0: 称，
1: 麻烦告知一下，
0: 刚刚告知一下，让我不要望穿秋水啊，望穿秋水啊，除了春培让我们望穿秋水，回甘奇果啊，
1: 也让人望穿秋水了
0: 啊，对，因为终于来了啊，随着夏日热浪的退去，秋风就来到了，带来了丝丝的凉意啊。平南丹竹镇的鱼金果博物园呢，博物园系迎来咗采摘季，哎呀，真不好念啊，
1: 不好念是吧？鱼干果，我还真不知道是什么
0: 啊，真的吗？
1: 啊，
0: 哎呦，我觉得挺好吃的，
1: 挺好吃的，
0: 不过呢，就是苦当中有一点小小的甘啊，所以叫鱼干
1: 哦，鱼干果，
0: 口有鱼干嘛，
1: 漫步在这个鱼，
0: 你不知道，那我现在带你去，
1: 带我去
0: 漫步在鱼干果林当中，
1: 哎，
0: 枝头挂满沉甸甸的鱼干果，
1: 哎，不要掉下来打中我
0: 啊，颗颗饱满莹润，好像一颗颗什么碧绿的珍珠，
1: 嫩得出水，
0: 哎，是呢，
1: 哎，
0: 嗯，
1: 然后呢，空气中呢弥漫着果实成熟独有的山野气息，
0: 系啦，果园里边处处都系忙碌嘅身影，工人咧穿梭喺果园当中，将一串串嘅鱼金果喺枝头上摘落嚟。
1: 哇，这个园区呢也是种植了300余亩的鱼干果啊！
0: 你怎么知道？因为我们找到了园区的负责人，
1: 对，
0: 黄博翠，哇，这个名字劲哦，就是让他介绍了，他就说到了，春培知道了没有？
1: 我知道了，种植300多亩的鱼干果嘛，每年8到11月份呢是鱼干果采摘的黄金期。
0: 目前呢，每天都有10多名工人在果园里面采收鲜果。那园区除了卖新鲜的鱼干果之外呢，还深度开发了很多的一些周边呢，比如说啊，干果的果醋啊，
1: 果醋，果酒，饮料，果干、蜜饯、罐头还有果粉等等的系列产品。
0: 对，那在这个秋天呢，不妨约上
1: 三五好友啊。
0: 我
1: 不能约4、6好友
0: 啊？可以，可以，
1: 也可以是吧？
0: 可以的，就10个8个就更好。
1: 18好友。
0: 来丹竹镇鱼金果博物园呢，亲身感受苦尽甘来的奇妙之美。
1: 哇，那我们接下来呢，也要给大家介绍一个很实用的物件呢。
0: 是，
1: 应该说物件吗？还是说工具呢？
0: 这个是我觉得
1: 还是说交通工具吧。
0: 我觉得是工具啊，
1: 工具是吧？那8月20号呢，由港美局疾控中心联合深圳信息技术职业技术大学研发的这个全自动无人驾驶消杀车正式投用了。这个呢也是广西首个试点应用嘛。
0: 哇，标志着我们港北区的消杀工作迈入了一个智慧化高效化的新阶段呐。
1: 对，防疫工作呢也迎来全新的升级嘛。那传统的人工背负式的消杀呢，还是存在了很多短板的，不仅劳动强度大，耗时费力，消杀呢这个效果也不匀，它有一些犄角旮旯的角落啊，可能人呢平时很难还是注意得到的，
0: 对，不太均匀，还存在人员接触药剂的一个安全隐患呢。
1: 对，碰到了之后你如果不及时洗手啊，那个手也会会发生一些溃烂或者说别的什么的。
0: 那新型的消杀车呢是搭载一个智能导航的精准的一个避障系统，可以自主的规划作业的路线适配比如说小区里面农贸市场啊，灾后区域啊，公共场所等等一些复杂的一些场景的，实现是全程自主消杀
1: 、那相较于传统的人工模式啊，无人消杀车不仅在工作效率上提升3倍，这个消杀覆盖更广，喷洒更均匀，也大幅的提升了消杀的专业性和时效性呢。
0: 那截止到8月20号呢，港北区已经是完成全域的多场景的全覆盖消杀作业了。消杀范围呢覆盖了34个居民小区，
1: 对，2个居民安置点，21处村屯及城中村自建房，15所学校，还有5个农贸市场。另外呢，还有11家企业啊，6家机关单位啊，1所养老机构，也是全方位无死角的构筑这个辖区公共安全的安全屏障了。

0: tomato，
1: 哎呀，
0: 爱吃吗？饭
1: potato tomato。
0: Watermelon Strawberry
1: Pineapple 哎呦
0: Banana
1: 我们在干嘛
0: 报菜名
1: 报菜名啊来说到刚才呢春培说了这个 tomato 就是西红柿就是
0: Fonke
1: 呢好多人都好喜欢吃 Fonke 我也不喜欢吃 Fonke
0: 是啊、就是、小朋友也爱吃
1: 啊对啊我煮过 Fonke 过多人 Fonke 多人通人都过谁买一样过
0: 嗯
1: 啊所以我煮过 Fonke 多人特别好吃的
0: 特别好吃
1: 是咯啊！
0: 明天带个盘过来给你，这个早上煮好的带过来哦。
1: 我去买番茄，
0: 我中午就一热就吃。
1: 我先去买番茄先。那说到番茄啊，我喜欢吃番茄的人真的是赚到了，
0: 赚到了。
1: 因为日前呢有一个最新的研究哦。
0: 这个研究呢就是每天吃点 tomato。仅仅六周这个脂肪肝的含量马上就明显下降了这个脂肪肝大大减轻非常棒哦
1: 哇非常的棒那在2026年呢市场监管总局呢就将这个番茄红素正式的纳入了保健食品的原科目录原料目录当中、啊、
0: 原料目录当中那功能呢声称明确有助于增强免疫力有助于抗氧化啊

0: 这就是无疑给这个番茄红素的健康价值啊，官方盖章认可了。
1: 哎，对，
0: 那番茄红素呢是属于这个类胡萝卜素的一种，也就是西红柿的幕后功臣。那目前呢，已经有多项研究证实了番茄红素对人体的健康是有益处的。
1: 哎，比如说有什么样的益处呢？首先一个就是强效的抗氧化，
0: 哇，
1: 它能够清除自由基，减少你的脂质的一个氧化啊，延缓衰老。
0: 延缓衰老。哎，
1: 就是永葆青春了嘛。
0: 对，难怪现在看起来是18岁一样。
1: 回去再多吃几个
0: 再多吃几个
1: 还不够啊。
0: 哎，然后呢也能保护心脑血管，血液中的番茄红素水平越高呢，动脉硬化还有冠心病的风险和死亡率就越低。
1: 哦，这个可以啊。
0: 可以。
1: 另外呢，这个番茄红素呢，它还有一个癌症的预防潜力。它的番茄红素的这个摄入和乳腺癌、结直肠癌、肺癌、前列腺癌风险呢是成一个负
0: 相
1: 关的。吃
0: 的
1: 越多，那这个癌它你就可以抵抗这些癌症。
0: 是，那要教大家如何识别一个好的番茄啊。那西红柿
1: 那肯定是越红越好吧？
0: 越红越好
1: 啊，
0: 越
1: 熟越好。
0: 对，番茄红素呢在西红柿中的含量因品种和成熟度呢而异，那越是成熟红色越深，番茄红素的含量就越多。
1: 另外呢，生熟搭配更全面，如果你想兼顾维生素 C 啊，就可以生吃一部分。
0: 生吃一部分。
1: 如果你想补足这个维生素番茄红素的话，你把它煮熟来吃。
0: 是，
1: 哎呀，这
0: 吸收会更好。
1: 这番茄好合理呢，生又有艾食，熟咗又艾食，系嘛？
0: 这就是一颗番茄的使命
1: 啊！一颗番茄就是一茄两食，
0: 一茄两食。对，那熟吃时呢，可以搭配油脂哦。番茄红素是一种这个脂溶性物质，和这个油脂一起食用呢，可以提高吸收的利用率。多放。也不能多放点油啊，放适量的油。
1: 对，适量啊，你自己看着办啊。
0: 对
1: 啊，因此呢，增加番茄红素的推荐菜呢，就是西红柿炒鸡蛋啦，番茄炒鸡蛋，然后啊，番茄炖牛肉都可以。
0: 炖牛肉
1: 好好喝，
0: 这个很好吃。
1: 对对对，
0: 番茄炒牛肉是很好吃的。
1: 是的，是的。
0: 那吃这个西红柿呢，大家也要适量啊，因为。据这个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2023版的建议呢，我国成人番茄红素特定建议值为15毫克每天，可耐受最高摄入量为70毫克每天。通过这个均衡饮食，每天摄入1到2份番茄制品，就比如说50克的番茄酱或者350克的西红柿，就是整整一个嘛，就可以满足需求了
1: 啊。对对对，另外呢，也就是大家不要吃一些没有熟的西红柿，没有熟的西红柿呢，最好是不要吃啊。不过有些西红柿它是绿色品种的，那就除外了，因为你误食了一些生的西红柿呢，有可能你会肚子疼，有可能还会恶心呕吐啊。
0: 对，有些食物呢也含有番茄红素，虽然它名字里面带有番茄，但番茄红素并非是西红柿，也就是番茄专属的。
1: 什么食物里面也有番茄红素啊？
0: 对，这个西瓜
1: watermelon
0: 葡萄柚，
1: pray
0: 快说
1: great
0: 啊，红肉的这个柚子番石榴也番石榴。
1: 也是补充番茄红素很好的途径哦。
0: 对，番石榴是那个白白的那个果肉，是白的那个，
1: 白的那种是吧？
0: 对，不是番石榴啊，不是里面一粒一粒的那种啊。
1: 我知道那种，我那种很香的，
0: 哎，
1: 它不是里面是红色一颗颗的那种，不是那种吗？
0: 不是那种，是番石榴啊，我们这边吃的番石榴
1: 啊，番石榴啊，其实呢，一颗你看着非常普通的西红柿，但是呢，它非常作用非常的大的，
0: 对，
1: 它可以护肝，
0: 护肝。
1: 抗氧
0: 是
1: 护心，它有一个硬核本领啊。
0: 对，也不用花大价钱，也不用这个大费周章去煮嘛，只需要每天吃上1到2个西红柿，生熟搭配，少油烹饪，身体就会默默的感谢你的。
1: 感

0: 鸡与美。
1: 嗯
0: 嗯，但是我们要说一些和美没有什么关系的话题。
1: 嗯，对了，因为近日呢，泔水喂猪被正式写入了禁令。啊，剩饭剩菜直接喂猪违法的话题呢，当时是冲上了热搜，并且引发了关注的。嗯、
0: 对，那据媒体报道呢，2026年8月15号起啊，正式施行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规定，
1: 嗯，
0: 任何的养殖场含这个散养户啊，不得使用未经高温发酵等无害化处理的这个餐厨剩余物，就比如说泔水厨余垃圾直接喂猪，泔水喂猪被正式写进了禁令里。
1: 嗯，那厨余垃圾呢，经过标准化无害处理，达到国家四位安全标准，留存有溯源台账之后啊，可以限量的搭配全价的饲料啊。
0: 对，违规者呢，由这个县级以上的主管部门啊，责令改正了。
1: 嗯，一般情况呢是处10万元以下罚款啊，情节严重的啊、就会处10万元以上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
0: 嗯，
1: 另外呢啊、央视的农业表示啊，剩饭剩菜直接喂猪违法的表述其实是不够准确的。
0: 对、
1: 啊，
0: 那剩饭剩菜以后就不能喂猪啊？这似乎又挑战了不少人的认知啊，就是说咱们几千年养猪都是这么拿剩饭剩菜养出来的，怎么现在就不行了呢？但其实啊，确实规定禁止这个畜禽养殖场利用未经无害化处理的厨余垃圾去喂养这个畜禽，针对的是这个养殖企业用餐馆啊食堂的泔水去喂猪。
1: 哦，首先呢，剩饭剩菜和没有经过处理的厨余垃圾泔水是并不一样的啊。
0: 嗯，
1: 另外呢，稍微上规模的一些养殖户呢，为了避免猪感染一些
0: 非洲猪啊、
1: 对一些病症的话、为了食品安全也为了猪的安全，都不会直接用厨余垃圾去喂猪的啊。
0: 对，而农村呢，散养户养一两头自己吃，喂猪吃一些自家的剩饭，只要不流入市场就完全没有问题。
1: 嗯，对。至于大家关心的散养户用泔水喂猪究竟违不违法，不能够一刀切的下结论啊。

0: 啊，要结合泔水的来源以及有没有重大疾病防控的一个特殊要求来判断的。
1: 是的，那接下来，哎，真的，最近啊，这天是稍微凉快了一捏捏。
0: 对，
1: 是。那除伏啦，今年的三伏天呢，共有四十天呢。8月23号呢，就是这个末伏的最后一天了。理论上末伏的最后一天，我们这边可能还要再进一次，
0: 还要再热一下、啊。
1: 对，还要再热一下。
0: 其实呢，出伏之后呢，秋意会更浓。那怎么样正确去养生呢？老年人和慢性人群要有哪些重要的一些问题呢？
1: 对的，那专家呢就表示，中医养生强调这个秋冬养阴，顺时摄养，出伏之后的饮食调养呢，在兼顾这个清暑化湿的基础上呢，要慢慢的向润酸淡温过渡了。
0: 那比如说贴秋膘啊，贴秋膘，很多朋友说想贴秋膘，秋膘有必要吗？专家就认为，过去人们贴秋膘呢，是因为夏季胃口不好。
1: 对，
0: 那现代人呢，容易营养过剩，所以呢，也不需要盲目的跟风去贴秋膘。因人而异吧。
1: 对，是的。那食补也是很重要的啊。我们平时可能去喝一些汤啊，煮一些粥啊，都可以放点百合、银耳、莲藕、山药和梨来润肺防燥嘛。然后多吃那个鲫鱼啊、鲈鱼啊、豆腐啊，来平补气血。
0: 对，刚才我们的语中节奏也说，你不是说他吃粥吗？可以放点这些东西进去煮一下。
1: 是的，是的，很鲜甜的，很清甜。
0: 对了，那么秋季正确的养生应该要记住呢，就是睡觉要盖好肚子，避免着凉。
1: 是的，那出伏之后呢，昼夜温差也会慢慢的加大了，运动时间和强度也要有所改变，可以在早晨的日出或者日出后或者下午5点之后呢，适当的进行户外的运动啊，就比如说快走、慢跑、打打太极拳啊、八段锦什么的
0: 啊。对对对，
1: 跳跳广场舞
0: 啊。对，出伏之后呢可能还会比较热啊。
1: 对，
0: 就是我们说的秋老虎了啊。所以呢，我们呢可能会昼夜温差会比较大，所以大家在外面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你的衣物要注意就及时的穿脱啊，就是太热的话那你要及时的脱掉衣服了。
1: 是，很多朋友也是睡前会开空调嘛，然后也要保持在26度到28度左右的温度就行了，就非常好了。
0: 对对对，反正呢秋天到了，秋天到了，我们的朋友呢一定要做好这个秋天的养生，还有一些保养的功能的。
1: 对，这样才能平平安安的度过这个三伏末天。
0: 这首歌送给大家，我们明天再见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2: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3: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4: 嘿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8: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
1: 听有温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斗生命，救死扶伤，拼斗无害。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金曲连连听。

是自由。勤劳的人啊，无聊的人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是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啊，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2: 金曲连连听，
3: 没有花。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4: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6: 听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8: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7: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9: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进去，连连停。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从爱写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3, 2, 1，
1: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的美好。1019声波不打烊，陪你告别过往，迎接未来。金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1: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囚鸟》。《囚鸟》是1996年彭羚所出的专辑，这是一张非常耐听的精品，由张宇、黄舒骏、巫启贤等名将共同打造，透过彭羚极富磁性的嗓音，将每一首歌曲唱得娓娓动听。90年代中后期，彭羚在香港歌坛已稳居天后位置。当时因为林忆莲专注于海外发展，叶倩文为绯闻所困扰，所以为彭羚在香港歌坛地位的提升创造了良好的机遇，但隐约觉得他在香港的音乐发展已经到了瓶颈的阶段。《囚鸟》专辑也是彭羚在国语歌坛的巅峰之作，也让他在国语歌坛占有一席之地。多年之后，《囚鸟》歌曲的作者张宇又翻唱了这首当年他写给彭羚的歌曲。

0: 度边度嚟噶？
1: 哦，呢度咪太平山咯，好多游客都会嚟呢度噶。喺太平山上边咧，你可以见到全香港嘅景色噶。
0: 嗰度咧？
1: 嗰度？嗰度咪维多利亚港咯。一到夜晚黑咧，你望过去就会见到好多好多嘅灯，好靓好靓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声音。
1: 美食好物大推荐，红城好料来分享，吃喝玩乐购 go go go， 午间快乐，我们一同度过，快乐营业中，陪你放轻松。
2: 快乐营业中，陪你放轻松。又到了我们的午间11:30到13:00的快乐营业中节目，我是舒彤。那么今天呢，外面的天气确实也是有点阴蒙蒙的哈。那大家也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现在这个一个最新的一个重要的防汛通知。那么根据贵港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的通知呢，将这个防汛防台风的这个寒地质灾害四级响应提升为到三级。根据通报呢，受上游来水加上本地局地降雨的共同影响，预测豫江的贵港水文站会在28号晚上20点之前出现超警2.8米左右的洪峰水位，而且经过会上研判呢，批准自2026年8月25日上午9时起，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到3级。通知要求各县市区以及相关单位成员压实防汛责任，落实预警教应机制，持续排查各类安全隐患，要重点盯紧这个山洪易发地段、地质灾害隐患点、漫水路桥坝体还有地下空间这些高风险区域。同时呢，要落实人员的转移5个关键环节，要做好这个堤防的巡查，提前布置抢险应急力量，一旦出现有这个险情，能够快速的去处置。那这里呢，也提醒广大的这个市民朋友们，在近期呢，要多留意雨水的这个预警信息，尽量不要靠近江边、江堤还有这个低洼的地带。如果是遇到强降雨的时候呢，要避开积水路段，远离边坡、山体，注意自身的出行安全。那么如果是居住在这个低洼的区域，也要听从相关部门的安排，该转移就要及时转移。那听众朋友们呢，也可以互相的转告，提高我们的防范意识，安全度过本轮的这个降雨洪水风险。

要跟这个有才艺的小朋友们说一个好消息，特别是家里面有这个好小朋友多才多艺喜欢表演的朋友们啊，都可以关注一下这条资讯，就是我们的新华杯贵港市第八届中国梦少年梦我是小小梦想家少儿才艺大赛又要启动报名了。那么属于我们的孩子们的舞台梦想又一次拉开了帷幕。不管孩子是喜欢唱歌也好，跳舞也好，乐器演奏也好，还是说擅长书法呀、绘画呀、手工创作呀，只要你是心怀热爱，而且年龄在4到18周岁之间的这个少年儿童，或个人或者团体，都可以来报名参赛。我们给大家搭建一个展示自我、互相学习交流的平台，也见证每一位孩子的这个成长闪光。

4到18周岁啊，这个年龄真的是我在年轻个几岁，我还是蛮想去参加。怎么我当时就好像哎，我当时没有关注过这样的节目，哎呀，但太可惜了，因为我确实也蛮喜欢表演节目的。那这个大赛呢也是分为两大参赛类别，这个综合类是包含了声乐、舞蹈、器乐、武术、戏曲、模特、朗诵、小品、相声等等，表演形式呢也是十分的丰富。像这个书画类呢是涵盖了书法、绘画、手工创作，也鼓励孩子们用这个笔墨和巧手把想象力化作作品。同时要提醒一下这个团体参赛的家庭啊，这个团体节目里面呢，16到18岁的参赛人数是不能超过总人数的20%，人数的计算是按40/5入来取整。报名呢是从现在就已经开始了，是持续到我们今年的9月20号。咨询热线也可以拨打啊，0775-4595-798，0775-4595-798。报名呢是分为线上和线下有两种途径，像综合类选手的话可以去指定的新华书店门店的这个线下报名，也可以在线上扫码填报信息来上传这个参赛视频。那给大家画个重点啊，我们的综合类初赛呢是不再举办这个现场比赛的，报名是提交这个视频作为初赛的这个初审的材料，视频要求是 MP4 格式，固定机位全景拍摄，而且不能加滤镜特效，要完整真实的录制节目，要保证我们的画面和声音的清晰度。像这个书画类选手的话，要把我们的姓名、作品名称和联系电话写好，贴在作品背后的这个右下角，而且呢，作品也不需要进行这个装裱，直接交到这个各个新华书店的门店就可以了。新华书店的线下报名点分别有这个贵港的合成书院、新华书店和平店、桂平市寻州文化阅读中心啊，还有平南县新华书店的图书门店。那每个地点呢都附上了联系电话，大家都可以就近前往。那跟大家同步一下我们的赛程哈，初赛是在9月21号到9月30号，全部都是线上进行评审。那复赛时间是10月10号到10月31号，是分城区啊、桂平、平南三个赛区。三个赛区呢，合计会有28位选手能够挺进我们的市级的决赛。那综合类的市级决赛呢，安排是在11月上旬，具体时间会后续另行通知。在奖项方面的话，像综合类、书画类是分别设置金奖3名、银奖6名、铜奖9名，还有十佳选手10名。像颁奖会放在综合类决赛的演出结束之后啊，当然还有更加吸引人的就是我们的综合类的获奖选手还有机会直通我们的2027年贵港市少儿春晚呢。那这个秋天呢，如果我们家里面有小朋友啊，是怀揣着我们的才艺梦想的啊，就可以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我们呢赶紧来报名，站上我们属于自己的舞台。

我们贵港的家长朋友们可以注意一下这个消息，我们为期两天的这个贵港甄选中小学校服专场集市活动已经圆满落幕了，也就是跟我们的孩子们的校服相关的啊。那我们的这个现场集市呢，也是实打实让大家近距离的触摸到了我们校服的面料、试穿的版型啊，还看到了孩子们在台上展示的这个模样啊，所以说这样选购我们的校服呢，也可以不会迷茫了。本次我们集市呢，也是把新版的和美同行的校服搬到我们的市民面前啊，现场是陈列了小学、初中、普通高中、民办职校的全套的夏、春秋、冬季的校服样式，而且同步展示了各类校服的面料实物。在现场呢，我们不仅可以近距离的触摸到我们的这个面料啊，还让孩子们亲身的试穿体验，而且舞台上还有我们的这些学生们展示校服的上身的这个样子，所以说也是能让我们家长能够直观看到版型啊、做工啊、上身的效果，把我们校服看不见的品质能够实实在在的摆在大家面前。但集市虽然结束的话，可能不少家长还是会有疑问，我们贵港甄选平台的校服到底是好在哪里呢？那跟大家慢慢的说几点哈。首先是我们这个安全标准是高于国标的，而且严格把控了各项安全指标，杜绝了甲醛、pH 值超标，还有色牢度不合格这些隐患啊。像夏季的短款透气吸汗，能够亲肤抗皱；春秋的这个长款呢，是耐磨耐洗、轻薄不臃肿的，能够适配孩子们上课、运动等这些日常的场景。那尺码建议的话，可以买宽松点，毕竟孩子们长大也是很快的事情嘛。那第二就是一物一码了，我们这个每件校服上面都有一个小标，上面有个二维码，这个二维码扫码之后是可以全程溯源，查到每件校服配有的这个生产的企业、面料的来源、质检报告来源都是很透明的，所以说是有效规避到了假冒伪劣哈。还有就是我们的六项的官方承诺兜底也是落实了我们正品的保障，价格是透明的，而且不用担心退换，质量达标啊，而且可以全程溯源，售后无忧，这六项承诺明码标价，我们拒绝这些虚高的定价，像尺码不合适的话可以凭票来退换，质量问题的话是全程负责，解决家长的后顾之忧。那其实嘛，我们品质就是想让大家看得见摸得着，就像本次的集市，我们家长们可以现场的通过触摸面料啊，细看这个缝线啊，检查像拉链细节啊，这些我们就可以感受到不同的这个直观的对比，买的明白，看的安心。那据了解呢，我们贵港甄选的校服展销中心呢，也是依托贵港甄选区域公共品牌打造的全市的中小学生校服的专属的综合服务平台，汇聚了多家的资质齐全、合规和这个正规的校服生产的企业啊，及我们的校服公开展示啊，然后呢实景体验、透明选购等多功能于一体。而且呢，平台校服呢也会标准高于我们教育部门的通用的要求嘛，所有的在售的校服都是配备有专属的甄选溯源码、监督码，实现是一服一码全程溯源，像面料参数啊、质检报告啊、售卖的价格都是全部公开透明的，是从源头把控到我们的校服品质，那也是有希望解决到我们传统校服的这些像市场信息不透明、选购难等等问题，让我们的家长们能够选购的更放心、更安心。那么怎么去购买我们的校服呢？跟大家说一下，那线下是有两个渠道的，首先就是第一个就是贵港市融媒体中心石洋堂办公区沿街铺面的西江潮生活线下的体验店，那大家就可以直接定位搜索这个贵港市融媒体中心石洋堂办公区，它门口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西江潮商城的线下体验店了。
第二就是贵港市电商产业园六楼的贵港甄选的电商基地啊，这两个都是我们线下购买的渠道，我们去店里面可以摸到我们的这些品质，摸到我们的面料啊，去实地感受一下。那如果是线上的话，也有这个小程序可以选择，大家在微信搜索西江潮商城啊，西江潮商城这个小程序就可以在线下购买了。那也跟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说一下，我们都可以择优去选购，理性的去消费，我们的正规的渠道，让我们的品质保障孩子们啊能够穿的安全，而且能够选对校服，陪伴孩子们的舒适成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1: 妈妈，
2: 妈妈，
3: 妈妈，
4: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5: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5: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5: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气象预报
2: 1019气象预报，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接下来连线到的是贵港气象台的气象预报员李婷。李婷您好，麻烦给我们带来今天最新的天气情况。
3: 主持人你好，预计今天午后全市大部以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为主，局部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午后最高气温大概是32度左右。主持人
2: 好的，谢谢您。

0: 只听好声音。
1: 路况播报，
2: 再来关注一下高速路方面的路况。下面连线龙光贵吾高速公路的工作人员陈海芬，您好，麻烦给我们介绍一下高速路现在的路况。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贵港境内车辆通行有序，贵吾高速贵港所辖路段收费站车流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龙光贵吾高速提醒您，高速公路行车请保持安全车距，勿超速，勿疲劳驾驶，勿占用应急车道。需要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439-019。主持人
2: 好的，谢谢您，这里是金曲1019，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快乐营业中。
4: 喂喂喂，今天聊点啥？新鲜话题来报道，电波欢乐不打烊，快乐营业中，话题陪你疯。
2: 快乐营业中，话题陪你疯，来到我们的这个话题互动环节。大家好，我是舒彤啊。今天我的搭档春培呢，他是到我们的早上的晨早老友记节目。那大家可以在我们早上关注我们的7:30到8:30的晨早老友记节目，在下午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5:30到6:30的下班前后节目。而且今天呢，我们依然是在视频号和抖音同步直播，也可以在抖音搜索贵港电台舒童，舒服的舒，童年的童，在视频号搜索金曲1019，如果有想听的歌曲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打在评论区上。其实今天的天气总体来说还是比较的凉爽，没有那么的闷热，可能是因为这个天气比较阴吧，就感觉随时要下雨。那其实确实也是啊，我们前段时间就已经立秋了，那秋风入桂呢，八桂大地呢也会慢慢的褪去这个盛夏的燥热，迎来这个比较温柔适合出行的这个游玩的时节哈。那我们广西呢也是全新发布了5条秋季的精品旅游线路，那首推了一条这个徐霞客主题的这个边关深度游，用6至8天的旅程带你了解我们沉浸式读懂我们桂西南的秋日山水秘境和人文底蕴。首先呢，我们这条长线呢是循着徐霞客的百年游历的足迹去打造的，是串联了崇左、百色多座边城。像现在这种秋高气爽，或者叫十月份更加就是凉爽的时节嘛，我们可以泛舟左江之上，看一下我们的喀斯特奇峰倒映的碧水，然后呢层层的山水画卷的徐徐的展开。走进我们的大新土司古村，金秋的稻浪遍野，而且呢风吹稻浪可以看到满目金黄，这种田园氛围感也是拉满的。秋日的桂西南呢，也是有我们广西独有的深秋浪漫。我们一路向西奔赴这个德保，可以看到漫山红叶灼灼似霞，而且呢是我们南国难得的这个秋日的红枫盛景。我觉得这个时候呢，如果是穿就是大衣啊，或者是秋天的风衣去拍照，也是非常出片的。那旅途呢也是不只有美景，更有地道的风味相伴，像抚绥的烤猪啊，崇左的五色糯米饭，大新的壮王吐司宴，天等鸡肉粉，都是我们壮乡的这个专属的味道。这个天等鸡肉粉，我在贵港好像也看到一些小摊或者是小店有开，有还没有尝过，有听过，感觉应该很好吃。我们在游玩之余呢，还能够带走这个菇料茶啊，像这个纳龙腊鸭、德保几城等这些特色好物。那其实呢，今年的秋天我们可以说不用奔赴太远的他乡，而是在我们广西的边关山水间去赶赴一场山水民俗和烟火齐聚的这个盛宴。

我们秋日的广西呢，也是节庆和欢歌的主场。那广西的秋季精品路线的这个节庆狂欢路线呢，是串联到了柳州、贵港、玉林、梧州、贺州等地啊，是4到6天的一个中程的旅程，是带大家解锁到不间断的秋日民俗盛会，可以沉浸式感受一下我们多民族交融的八桂风情。 那像金秋呢，我们的广西的各大的特色节庆呢，也是轮番的登场了。像10月3，10月的这个三江侗族多耶节啊，也是欢歌起舞；像百家宴啊，侗族的歌舞也是氛围感十足。到11月的这个儋州柚子节啊，也是清甜的上线了，瓜果飘香，烟火满满。像平南盘王节、贺州瑶族盘王节也是开启。那像传承千年的瑶族 民俗呢也是热闹非凡，这些盛会都是独具特色的。除了我们的民俗节庆，像秋日的文体赛事呢也是精彩纷呈，像梧州的极限飞盘公开赛、贺州半程马拉松、姑婆山的这个山野赛也是活力开赛，像这些动静结合呢，也能让我们去解锁秋日的一些别样的玩法。 白天呢，可以畅游这个城阳八寨、金色侗寨、玉林的五彩田园、贺州的紫云仙境；夜晚呢，可以夜游百里柳江、梧州岭南古街啊，真的是日夜都有好风景。 而且这一路上呢，还可以打卡我们各地特色美食，像三江侗家油茶、柳州的螺丝鸭脚包啊，这个我这最爱了啊，像平南的大安烧鸭、贺州的牛肠酸，这些都是风味各不相同。牛肠酸好久没吃了，上次跟春培还聊到说，哎，去哪儿买点来吃一下，上次吃还是前2年的时候。 像游玩之余呢，还可以带走像螺蛳粉、黄瑶、豆豉啊，这个六宝茶等这些特色的伴手礼。那么这个秋天呢，我们就跟着这个线路赴一场山水与黄欢共生的秋日盛宴，来邂逅我们的广西烟火气息。

从崇左的秀美山水到靖西的锦绣古镇，再到河池的巴马寿乡的风光，马拉弄山网红皇后赛段，陡坡云海，风林叠翠，车手呢追风而行，这些也能揽尽我们的秋日的风光。旅途呢，也是能既能够沉浸式的观赛，感受我们体育竞技的热血的这个激情，而且还能够解锁沿途的秋日美景。你可以漫步在我们的宜州刘三姐库里，畅玩三门海的果冻海，打卡罗城棉花天坑，上林大龙湖，山水清幽，秋景治愈啊！这些景我感觉秋天去都很合适，没有那么闷热啊。山水旅途呢，也是自然少不了特色美食啦，像巴马的火麻汤啊，环江烤香猪，马山黑山羊，南宁老友粉，地道风味呢，也是治愈我们的旅途的疲惫。游玩之余呢，还可以收藏壮锦文创、毛南花竹帽啊，这个汉藕粉丝等特色好物啊。所以说，今年秋天呢，来我们广西来追风逐秋，在我们的山青山绿水之间去感受速度和浪漫。我们秋日的广西真的是美食美景好物一应俱全，像桂林米粉啊，贵港的藕粉啊，北海的海鲜啊，玉林的沙田柚，都是风味十足的。各类的非遗文创农特好物也是丰富多样的，不用长途奔波，直接我们省内的一个周末一场短途旅行就可以省内游玩了啊，可以邂逅我们广西最治愈的秋日风光，解锁属于我们自己的秋日浪漫。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2: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3: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4: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8: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点歌送祝福，旋律不停送。
1: 点歌送祝福，旋律不停送，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点歌环节。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贵港电台书童，舒服的书，童年的童，在微信搜索金曲1019，在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都可以再把大家想听的歌曲或者是想送的祝福打在我们的评论区，可以给大家安排上。那今天第一首歌曲呢，是我们直播间的韩雪飘飘二点播的张学友的《旧情绵绵》，也是一首很有岁月感的粤语老歌。歌声里面呢，也是藏着对过往和往事的回望与释怀。那希望大家都能够和过往温柔和解，把曾经的美好妥帖的收藏，珍惜当下，奔赴往后的烟火日常。

一首经典的粤语苦情歌，来自我们直播间的星星点播的陈柏宇的《你瞒我瞒》，也是能够唱出感情那份难言的拉扯和遗憾。希望大家在感情里面都能够活得坦荡，不必自我欺骗，往后都能遇见真诚相待的人。

来听上这首孙燕姿的《逆光》，一首充满力量感的经典老歌，歌声里面呢也是藏着直面迷茫、冲破困境的倔强，希望大家都能够心怀着希望，迎着光向前走。

来听一首直播间的绿油炒番茄这位朋友点播的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一首经典的温情的曲目。

来听一首飞儿乐队的《我们的爱》，这是一首刻满青春记忆的经典老歌。过去的故事纵然无法重来，那些曾经的温暖也依旧值得珍藏。愿我们都放下执念，和过去好好告别。

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呢也已经走到了尾声了，明天同一时间11:30到13:00，我们同样会在直播间跟大家见面的，我们明天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吃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啊，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5: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5: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好久不见。
2: 我们的家乡美丽富饶，
3: 故土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4: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5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指出，防灾减灾救灾涉及多个部门、多个灾种、多个环节，必须明晰职责分工，扣紧责任链条，攥指成拳，形成合力。国家卫生健康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 HPV 疫苗接种有关情况。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讲解。今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新疆阿瓦提县高效推进农产品仓储转运能力提升项目建设，江苏泰州市江堰区迎来芡实丰收季，内蒙古乌拉特后旗把农机补贴核验窗口搬到农家，让补贴红利精准直达。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3: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4: 8月16日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指出，要认真抓好责任落实，防灾减灾救灾涉及多个部门、多个灾种、多个环节，必须明晰职责分工，扣紧责任链条，攥指成拳，形成合力。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守土尽责，坚持统分结合，防救衔接，上下联动，推动形成齐抓共管、协同配合的工作格局。
3: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4: 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 HPV 疫苗接种的有关情况。今天的政策公开课就来给大伙儿讲清楚。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王富珍介绍， HPV 疫苗是预防宫颈癌等疾病的有效手段。研究表明，至少70%的宫颈癌与 HPV 16型、18型持续感染有关，而双价 HPV 疫苗针对的就是这两种型别，在预防宫颈癌及癌前病变方面有较好的免疫效果。我国将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是综合考虑了疾病负担、疫苗有效性、安全性、生产供应和财政承受能力等多方面因素。国产双价 HPV 疫苗已经上市使用多年，通过了世界卫生组织的预认证，在10多个国家的适龄儿童中接种，安全性和有效性都得到了充分验证。那么回到家长最关心的问题，如果孩子已经自费接种了4价或9价 HPV 疫苗，还需要再接种免费的双价疫苗吗？答案是不需要。自费接种4价、9价 HPV 疫苗，视同完成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4价和9价疫苗除了预防宫颈癌，还能预防尖锐湿疣等疾病。家长可以根据孩子的健康需求，选择接种免费的或者自费的，无论选哪种，都是科学有效的预防手段。需要提醒的是，接种疫苗不等于100%不得病，日常生活中还要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和健康的生活方式，这才是对健康最根本的守护。
3: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4: 连日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农产品仓储转运能力提升项目稳步加快建设步伐，以完善棉纺配套，延伸棉花全产业链为核心抓手，同步兼顾产业提质与群众就近增收，为全县棉纺织产业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请听阿瓦提县融媒体中心记者伊在提古利胡拉木、热汉古利马木提采制的稿件。
5: 近日， 阿瓦提县农产品仓储转运能力提升建设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景象，施工人员分工协作，穿梭于各厂房作业区域，有序开展土建浇筑、钢结构搭建、厂房主体搭建等各项工序，施工团队紧盯工期节点，合理排布施工工序，严把工程质量与安全生产关口，全力保障建设进度稳步推进。据了解，该制造项目多项核心指标领跑阿瓦提县同类纺织工程，综合优势突出。依托该县工业园区200万定纺纱、2800台织机的产业基础，项目规划布设1200台高端织机，是阿瓦提县目前单体规模最大的制造项目。项目依托前沿智能制造设备，聚焦中高档批布生产，大幅提升产品品质与市场附加值，持续推动县域棉纺织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此外，项目还打通本地原棉至成品布料全链条加工模式，补齐以往加工环节单一、产业链条偏短的短板，充分释放本土优质棉花资源优势。项目落地投运后，不仅可实现年产批布1亿米、年产值超6亿元的产能效益，还能稳定提供600多个就业岗位，持续带动周边群众就近务工增收，为全县产业提质、乡村振兴筑牢坚实根基。阿瓦提县农产品仓储转运能力提升项目项目经理任平：
6: 现阶段土建、钢结构等各工序已全面展开施工，各厂房预计8月底相继完成封顶，10月初逐步开始生产设备安装调试。待项目正式投产运营后，将充分利用阿瓦提县本地棉花资源，落地原棉至成品布料本地化加工产业链，激活本地棉花产业发展活力，同时也将吸纳周边乡镇群众就业，助力群众实现家门口稳定务工增收，推动阿瓦提县经济高质量发展。
5: 项目的建设为本地群众带来了就近务工增收的好机会。巴格托格拉克乡古吉里嘎尔村村民张明路是该项目的一名务工人员，日常参与土建辅助、场地整理等工作，在家门口就业，不仅方便照顾家庭，还能持续增加家庭务工收入，实实在在享受到了阿瓦提县重点项目建设带来的发展红利。
7: 自打这个项目5月份动工，我就一直在这里务工，先后负责土方开挖、方形回填这些基础工序，全程跟着项目一步步建设。近期气温有所回落，施工环境舒服不少，我们也会踏踏实实做好手头活，保障工程按期完工。
4: 连日来，江苏省泰州市江堰区固高镇的芡实进入头茬采收季，种植户们抢抓农时，组织人力分批采收，新鲜芡实陆续供应市场。请听江苏省泰州市江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夏俊采制的稿件。记者走进固高镇深余村90亩的芡实种植基地，一片片大如玉盘的芡实叶子层层叠叠铺满水面，农户们身着连体水裤，手持特制竹刀，在齐腰深的水塘里拨开厚厚的芡叶，熟练地将一颗颗芡实果采摘入筐。芡实俗称鸡头米，形似莲子，色如珍珠，素有水中人参的美誉。江堰区固高镇农村办公室工作人员薛松：
8: 每年可以采大约9到10茬，同时大户为了提升产品附加值，对采收上来的芡实进行初步的加工，这样的话每亩可以产出大约100斤的成品米，效益呢也是非常可观的，它每年的亩均收益都在3500元以上。
4: 据介绍，新鲜采收的芡实要经过机械去外皮、脱壳加工等多道工序，最终变成珠玉般莹润的奶白色果仁。由于品质优良，江堰固高镇的芡实多采用订单农业模式，未出塘就已被全部预定，产品销往苏州、扬州、淮安等地，芡实种植。

0: 不仅让种植户获得了可观收益，也带动了周边村民就近务工增收，小小芡实已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金豆豆。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0: 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是国家强农惠农的重要举措。今年以来，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主动变农户跑为干部跑，用预约加巡回上门服务，把补贴机具核验窗口搬到农户家门口，农机旁让政策红利精准直达农户。请听乌拉特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杜春采制的稿件。
2: 农机购置补贴是农户期盼的真金白银，而补贴核验这最后一公里往往决定着政策落地的速度与群众的满意度。针对农户居住分散、农机移动不便的实际，乌拉特后旗农牧业机械化服务中心采取预约加巡回模式，主动送服务上门。核验过程中，工作人员严格遵循见人、见机、见名牌原则，逐一比对相关信息，对北斗导航辅助驾驶系统100%核验，未升级 BDS 的现场协助升级，每台机具均由农户签字确认，现场拍照存档，同时依托自治区服务系统实现核验信息实时上传，为广大购机户申领补贴做好前期准备工作。呼和温都尔镇农户张龙：
3: 到我们家里自个家里面做了核验，这样的话省去了我们这个来回搬运呐、机器大型机器太不方便了，太感谢。
2: 今年乌拉特后旗累计受理补贴申请69台，核验补贴机具64台套，其里保障了补贴资金安全规范发放，切实落实好了惠农政策，守护好农民利益，助力农牧业高质量发展。乌拉特后旗农牧和科技局农机推广股工作人员高云：
4: 此次农机设备核验工作确保了补贴申请行为的真实性、补贴机具的一致性，并进一步规范了购置补贴政策实施秩序，推进了购置补贴各项规定有效落实。
0: 近段时间，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天等县的新油藤种植基地迎来新一轮成熟采收期，村民们趁着晴好天气入园采摘鲜叶。请听崇左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林灿然采制的稿件。近日，记者在天等县天等镇市民村新油藤种植基地看到，鲜嫩枝叶挂满藤蔓，村民们手法熟练，分工有序，精心挑选采摘优质嫩叶。务工村民梁月彪：
5: 我们今天第一天来采新油藤，7个人早上7:30来摘，剪得好轻松，叶子长得好漂亮。
0: 田间采收火热进行，基地旁的一个茶厂同步开启加工模式，鲜叶经过裁切、杀青、揉捻、烘干等标准化工序，制成品质优良的新油藤茶。茶厂法人代表何飞鸿：
6: 我们这里有4亩新油藤，然后孔明那里村集体也有30亩，也是统一管理，然后等到采摘的时候拉过来给我加工。
0: 据了解，市民村依托村集体经济，构建起种植管户、采摘采收、收购加工一体化产业体系，茶厂自有4亩基地，同时收购周边村屯鲜叶，实行统一管户、集中收购、就地加工，为村集体经济增收和村民就近务工搭建了稳定平台。未来，随着线上线下销售体系不断完善，当地特色农产品品牌影响力将持续提升，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能。近日，湖南桃江县乍不回族乡举行了武术暑假传承培训班结业典礼，88名参训小舞者轮番登台展演，拳风呼啸，喊声震天，集中展示了为期一个暑期的习武成果。请听桃江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明、吴朝辉、李红辉采制的稿件。
7: 展演现场，新学员依次展示武术基本功，一招一式虽略显稚嫩，却步伐沉稳，透着坚韧的精气神。优秀学员李轩琪告诉记者，习武不仅练出了耐心和毅力，更学会了吃苦耐劳、踏实坚持。 桃花江回族武术传承保护协会会长黄永安介绍，本期暑期培训班在丰富乡村孩子假期生活的同时，有效缓解了乡村青少年暑期托管难题，聚力推动非遗活态传承。培训班特邀非遗传承人李介新、李达威等人担任授课教练，采用武德文化加实操训练的教学模式，因材施教开展教学。经过系统学习，基础班学员熟练掌握基础拳法，提高班学员习得罗家十三枪等传统武术套路。今年暑期培训期间，学员们还走进乡超文体活动现场，创新演绎功夫足球，让这项民族传统文化品牌影响力持续攀升。桃江县文旅广体局副局长李宁桃介绍，该县正在积极探索非遗加体育、非遗加旅游的新路径，让回族武术不仅流传于乡间，也能走进景区、走进校园，要在传承中融入现代生活，让这一省级非遗成为对外展示民族文化、吸引游客体验的亮丽名片。
1: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0: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工作取得新进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邮储银行等六大银行集体公告，单人在同家银行贴息上限升至5000元。民政部、财政部日前印发关于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指导意见，明确推动社会救助由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中华全国总工会发文提出实施大国工匠人才培育工程，到2030年培养造就1000名左右大国工匠。近日，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在广州发布珠江水生态保护与修复最新成果，流域3800多条河湖完成健康评价，健康及以上等级河湖占比达85%，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我国钢铁产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首位，今年以来，钢铁企业依托全国重点实验室，聚焦高端特种钢材持续发力，不断实现核心技术突破，一大批高端钢材实现了自主量产。眼下，秋季花粉期临近，蒿草等致敏植物花粉浓度即将进入高峰，专家建议发生过严重过敏反应的患者，在医生指导下配备适合自己的急救药物。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今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5亿元，本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71亿元。这个暑期超120部影片定档，暑期档充足供给，点燃观影热情。暑期档临近收官，仍有多部新片接力亮相。今年中国电影市场对外开放持续深化。数据显示，今年进口影片引进数量、上映占比、同步首映规模全面提升，中国文化消费需求持续加大，全球各大电影制片方持续加码中国市场。
1: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见证乡村力量。
0: 8月22日晚，贵州省第五届美丽乡村篮球联赛贵州村 BA 预选赛思南县赛区暨2026年思南县男子篮球联赛季后赛在线灯光球场圆满落幕。本次赛事历时半个月，累计开展72场精彩比拼，各参赛队伍凝心聚力，奋勇拼搏，以昂扬的竞技姿态上演一场场热血对决，为市民及线上观众奉上了精彩纷呈的乡村篮球盛宴。最终，和美堂头队成功斩获总冠军，张家寨生态茶香队荣获亚军，许家坝黄牛队斩获季军，大坝厂风电队拿下殿军。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 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动声音，救死扶伤，心动同爱。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好声音。
1: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2: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1: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3: 趁着下午喝啖红茶。
1: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4: 夕阳无限好。
1: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019声波不打烊，陪你告别过往，迎接未来。进取1019。

开心，不想自大心，只要你肯牺牲跟我亲近，谁的声音手机中发出，令你似跟他接吻。门前于深宵始终开了灯，只要你肯归家给我慰问，

0: 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电，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僧。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5: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试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哋两个咧系各位朋友嘅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系你个孙啊，你唔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 B C D E F G， 等到我孙啊，先咪数落个。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
1: 听有温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4: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追过的白衣飘飘。
1: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2: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尘
0: 埃。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微风里飞，似将心敲碎。愿你要别去，放心去，请你再不要陪醉。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如果你哋想小玲帮你哋变翻做正常人嘅话，系咪首先应该同佢做朋友啊？
1: 你真系觉得马小玲会帮我哋？
0: 虽然佢系唔中意朋友，但系如果佢当咗你朋友嘅话，佢咩都会为你做噶。人人都想不老不死，估唔到对佢哋嚟讲，反而系一种诅咒。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金曲连连听。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
3: 的城市，
2: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诚实。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去1019，这听好声音。
1: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2: 我不介意你们懂，
1: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3: 金曲连连听。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趁着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是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呢、啊，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这首最早诞生于1987年的歌曲，最初由吴宗宪演唱，17个字的歌名成为了那个年代字数最多的一首歌。有人调侃说，把既是歌名也是歌词的那一句顺畅地唱完，如果中间能不换气，表明这个人的肺活量真是了得。1993年，香港的彭佳丽翻唱了这首歌的粤语版，又是一首唱着伤心落寞的情歌。上个世纪80-90年代，人们用电视驱散一个人在感情受伤后的痛楚无奈，有点单一，也有一点被动，好像悲伤也会被无限的放大。如今智能时代，人们能主动去接受各种自己想要的讯息活动，即使在难过的时候，这些丰富的内容似乎也可以掩藏心底的伤痛。但夜深人静时刻，放下手机时，人的孤独感在任何年代都是一样的。接下来听歌，彭佳丽，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祝你安好。

0: 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2: 好想好想
1: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3: Quick, say something.

0: 歌。
1: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2: 大家好，我是杨洋。
3: 我是孟轲。
4: 大家好，我是蓝叶。
5: 我是春培。
6: 我是书童。
7: 大家好，我爱盲僧。
1: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杂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8: 事事顺，
1: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9: 幸福是最美的，
10: 知道我的痛，
9: 玫瑰花开，四月花盛开，
1: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诚实。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打扮不内卷，
1: 快乐不打烊。
0: 这里是贵港电台金曲1019，大家好，我是杨洋，
1: 我是孟珂。
0: 杨帆筑梦组合现在
1: 开始营业啦！
0: 我的节目已经开通了抖音直播，抖音的朋友可以搜索贵港电台杨洋，就可以来到直播间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啦。
1: 那微信视频号的朋友也可以搜索金曲1019来收看慢直播，也可以搜索1019老友记来看看我们主持人的快乐片段，或者在喜马拉雅搜索贵港金曲101.9来收听直播节目还有往期节目。在这里感谢大家的支持，
0: 谢谢。即将下班，音乐不断，一起进入今天的
1: 音乐先锋站。
0: 刚刚孟珂还就是在
1: 提示了一下，
0: 提示我说，哎，接下来我们这首歌的演唱的这个歌手的名字叫
1: 抖抖啊，它是个双人的一个乐团呢、啊，相当于是啊、
0: 哦，
1: 哎，这个之前有很多的像网上可能不是很懂的，就管叫么、管他们叫豆豆啊，后来有粉丝是发弹幕啊、提醒说念抖抖，
0: 念抖抖，
1: 哎，因为他可能是因为他们是台湾那边的乐队、
0: 哦、
1: 啊，我们中国台湾的乐队呢，所以他们的发音大家也知道是有点台湾腔
0: 啊，对他们叫周笔畅，我们叫他们叫比比比比，
1: 哎，他们叫比比。啊，比比抖抖，是的、啊，
0: 还蛮有意思的。
1: 对，那今天第一首呢，带来的就是抖抖的作品啊。我们总会找到这里。那这首歌呢，也是很新的一首歌了啊，是在今年的3月24日正式发行的，作为电影《长夜将近》的推广单曲。
0: 以数字单曲的形式上线发布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抖抖这对组合，他们一向擅长把藏在心底很难说出的情绪放在了音乐里，比如说我们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我们总会找到这里》。
1: 哎，是的啊，那这首歌呢，其实大家不要只看它是电影的推广单曲啊，就以为它就是电影故事的一个延伸啊，其实不单是这样的，单听这首歌的时候呢，你更像是他觉得在跟你聊一些人在困顿迷茫的这个阶段的一种状态，但是心里呢又不会完全的熄灭那份火苗的感觉。
0: 是的，那而且他这个歌名里面有说的这里嘛，就不一定是现实当中具体个某个地点，
1: 哎，是的，
0: 它更加像是我们精神上的一个归宿啊、比如说你经历了失去颠簸之后，内心想要抵达的那个安放自我的地方，
1: 哎，
0: 这里。
1: 没错啊，所以说你在这首歌曲里面呢，你是能听到那种，就哪怕你的情绪啊一直是沉在低处的啊，但是底色呢仍然是透着一种微光啊。我觉得这个就像希腊神话里的潘多拉魔盒一样啊，打开了之后呢，尽管99%的东西啊都是一些病态的啊那不舒服的东西，但是盒子底下放着的是名为希望的光芒。
0: 哇哦。
1: 对啊，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人嘛都会有那种处在低处啊，处在困惑当中的一种状态嘛，但是永远不要时刻忘记自己的心里还要包藏着这种亮光的存在。你看歌词里面也有写啊，我们总会找到这里，有人会看向这里，我们奔腾而过的证据像平原上的光一样轻盈
0: 啊，就戳中内心，仿佛就是在告诉所有正在熬过低谷的人，不必惧怕走散，有些连结终究会再度相逢。
1: 哎，是的啊，因为确实呢人生路漫慢啊，有些时候我们总是已经习惯了这种四处奔波啊，和身边很多的朋友啊不断的认识相识又告别，对吧、但是呢其实感觉就好像有些东西怎么努力都留不住啊、但是呢这首歌我觉得就是在告诉大家，其实这些经历的过往已经变成了我们的一种印记而存在下来了。
0: 那我们就一起来听抖抖的这首
1: 《我们总会找到这里》。

0: 即将下班，音乐不断。
1: 哎，是的，那接下来我分享的这首歌呢，啊，是一首名字很长的歌曲，啊，
0: 有多长呢？
1: 哎，就是有大概差不多20个字。是的啊，名字叫做《你必须在一个荒唐的夜骑着摩托穿过下雨的街》。
0: 在一个荒唐的夜骑着摩托穿过下雨的街，那一定要骑慢一点，因为雨天路滑，注意行车安全。
1: 哎，是的啊，这两天确实经常动不动就下雨，而且还是这种大风天气啊。
0: 是的，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啊，最近这个出行的话一定要带上雨具，
1: 哎，
0: 然后如果是遇到下雨的话，晚上停车一定要把车停在这个比较不要太低洼的地段。
1: 哎，地高一点。
0: 对，我现在都把车停在台里，你知道吗？
1: 杨洋现在属于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0: 对，一旦就是昨天我姐夫说，如果这个雨再下半个小时它不停的话，我就开车去接你们，因为上次就是他开车划船到小区里面把我们接出来的，不然也没有那么快出来。
1: 哦，是的，
0: 就大家都挺应激的。对，
1: 没错啊。那说回这首歌曲呢，我觉得这是一首把躁动写到旋律里面的一首民谣歌曲。啊，
0: 哇，其实我挺喜欢民谣的，
1: 对吧？我
0: 有一年我去了云南丽江回来，我就觉得哇，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1: 哎，
0: 就是那种感觉哦。你就走在那种白天的那种酒吧街，它就是每个不同的这个慢摇吧都在唱着不同的歌嘛，特别的舒服。
1: 哎，是的，
0: 就是那个鼓点轻轻的，特别的有旋律感。
1: 哎，对，像我个人来说的话，比较喜欢的品类就是民谣啊，爵士啊， R&B 这种的，我比较喜欢啊。那这首歌呢，它的原版发行于2018年7月31日啊，收录在同名的EP《你必须在一个荒唐的夜骑着摩托穿过下雨的街》，还挺押韵啊。
0: 是的，
1: 而且它的歌手的名字很有意思啊，
0: 叫什么？
1: 疯子。
0: 哎，这个疯子。不是那个疯子，是去有风的地方的那个风。
1: 哎，是的啊，风风雨雨的风，疯子啊。那这位歌手呢，其实他本身就是一个属于常年行走在路上的一个创作者。
0: 其实我还蛮佩服那种一直在路上的人，他们真的可以看到很多风景。
1: 对，人家说嘛，说哎，古代人啊，为什么真的动不动就喜欢写诗啊？那我们现代人也是啊，动不动就喜欢写歌，对吧？
0: 对，
1: 因为你在路途上会有很多的灵感会迸发出来嘛。那这些东西都是取材于现实生活，所以它就不是那种虚无缥缈的那种文艺想象，对吧？它起的就是那种在漂泊途中你会遇到的一些真实的困顿，还有那些执念。
0: 嗯，
1: 对吧？
0: 那你看歌名很长，也像是一句内心的呐喊。
1: 哎，
0: 你必须在一个荒唐的夜骑着摩托穿过下雨的街。
1: 哎，是的啊，就感觉像是这个不

0: 不是很潇洒的那种出头，对吧？你像是骑着大摩托，
1: 有点点狼狈了，因为下雨嘛。
0: 哎、对、嗯，就人家说嘛，就是骑两轮，像我也是骑两轮嘛。
1: 嗯，
0: 骑两轮的人就是只要不是下雨天，就感觉自己很潇洒，一下雨就有一点命苦的样子。
1: 没有，他们说你可以骑电车，你有车的时候你骑电车那是自由，那是 free。
0: 哎，
1: 你没车的时候骑电车那叫命苦。
0: 哎，对，是的、啊，
1: 尤其是下雨的时候。
0: 对，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歌名首先描绘的这个场景就很贴合我们普通人。
1: 但是呢，我觉得骑摩托的人跟骑电车的人，他可能又觉得自己们 level 不一样。
0: 哎，
1: 骑摩托的人就更洒脱一些，
0: 哎、
1: 更像浪子一些。
0: 所以说我为了两个都不得罪，我决定下面买电摩，是吧？啊，
1: 看着是电车，但它是摩
0: 托车。哎，是的，两个圈子我都能混，是吧？那这首歌呢，我觉得就是它能够形容出一种，我觉得成年人对自己暂阶段生活的一种想突破的那种渴望。
1: 是的，你多少人想突破，但是就是都还是被困在当下，突破不了。我觉得你能勇敢的把那个油门给拧过去，我就觉得很厉害了。
0: 是的，因为对于其实成年人来说啊，就是孩子们都希望自己长大嘛，就觉得长大了之后什么都能自己来拿主意。其实我们大家长大了之后才会发现，其实很向往孩子的生活，因为孩子有些时候想做什么他就去做了。
1: 哎，是，
0: 对吧？他不会
1: 烦恼不过三分钟。
0: 哎，是的，我觉得就是这首歌里面表达的也是有一种希望，我们这些成年人还能有那种像孩子们一样，去能够勇于寻找自己都快丢失殆尽的那种热血。
1: 对，他的歌名是你必须在一个荒唐的夜骑着摩托穿过下雨的街。接下来他有歌词就是去寻找孩子们已丢失殆尽的热血。
0: 哎，是的啊，所以说呢，我觉得这首歌也是这个歌手吧是想唱给我们这些大人听的，唱给我们这些慢慢的因为在社会当中起起伏伏，然后收敛起自己的棱角啊，开始接受这种平淡的日子啊，然后心里的那份火苗那份热血都被磨平浇灭了。
1: 对，但是还是希望大家心里面的那团火不要熄灭。
0: 哎，是的，
1: 让它燃起来。
0: 对，是的，因为人生其实重要的不是结果，是你经历的这个过程嘛，对吧？如果说你，我记得以前好像是有一部电影啊，我忘了叫什么，是不是徐峥演的《爱情呼叫转移》里面有一句话，就是他作为一个成年人嘛，他在回到家的电梯里的时候，他就能想到家里的正在发生的所有事情。就是老婆正在切面条，然后放着电视，里面放着什么电视剧啊，就是当你开始能够完全预测你接下来几天的生活的整个规律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在提醒你适时做出一些改变
1: 啊，是，
0: 对不对？所以说在这首歌里面啊，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看看自己未来是否能有改变的这种机会，一起来听你必须在一个荒唐的夜骑着摩托穿过下雨的街，
1: 然后来找我买月饼。

0: 即将下班，音乐不断。
1: 哎，是的，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梁静茹的《慢冷》。
0: 慢冷，我只听说过慢热。
1: 慢热，
0: 慢冷，
1: 没有听过慢冷是吧？
0: 对，
1: 哎，这首歌呢是在2019年5月16日正式发行，收录在专辑《我好吗？太阳如常升起》当中啊。它也是一首写别离的歌啊。
0: 是的，
1: 哎，那讲的也是一个人已经抽身远走啊，但另一个人还困在过往的情绪里。其实这种感觉，之前我们推荐的歌里面也有这种类似的情绪。
0: 是的，
1: 对不对？
0: 所谓慢冷，不是放不下某个人，而是放不下当初那份真切投入过的自己。所以话不多说啊，因为这首歌其实我们要多
1: 还挺经典，而且呢很可以足够听的。
0: 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来自梁静茹的《慢冷》，希望自己也和自己和解的过程能够接纳下来，对不对？
1: 嗯，好，来一起来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收取1019，这听好声音。
1: 下班不内卷，
2: 快乐不打烊。
1: 下班前后陪你。

0: 六点一到，下班时间到，互动看半天，娱乐看不停，欢迎继续收听下班前后，这里是畅聊直播间。
1: 今天跟大家聊一个特别浪漫也特别上头的话题，外星文明。
0: 其实说实话，上头我知道，为什么叫浪漫？
1: 就是说，你看，如果你在人类文明这里找不到对象的话，是不是可以把爪子伸长一点？
0: 把爪子伸那么长吗？按光年来计算，
1: 对、啊、是的。然后看看在外星文明那里能不能找到你的，就是 soul mate。哎，
0: 就是如果说您的这个相貌啊，在我们现在的审美标准里不占优势，没准在外星文明那里您是帅哥一枚，是吗？
1: 难说，因为最近我想说，如果人类去到了火星，他说人类为了适应火星的这个生存环境的话，他的这个皮肤会变得干裂，像树皮一样，然后就会减少那个身体的那个热量的蒸发，然后脑袋会变大，为了处理更多就给留更多脑容量来处理，就是接受到了一些讯息，然后眼睛也会变得像苍蝇的复眼那么大。然后嘴和鼻子呢，就会退化成进化成吸盘的那种来过滤风沙，然后跟手跟脚呢也会变得细长，然后那个脚尖也会生就会进化出那种爪子，然后在那个火星上面跳跃的话，抓地力会更强。然后猪皮说啊，妈妈，可是这样的话，我一点都不想去火星，这太丑了。
0: 而且
1: 他没有办法审美到这个在外星生。

0: 生存的人类的长相。
1: 就这么说吧啊，按您现在的长相去火星也许还能找到对象，但是您去火星待了这么多年变成这个样子再回到地球是一定找不到对象。
0: 是的，
1: 我觉得呢今天跟大家聊了外星文明啊，就是我觉得可以从几个点来跟大家聊。
0: 哪几个点？
1: 首先第一个就是到底外星人存不存在，
0: 我肯定相信的，
1: 对吧？然后第二个点就是如果外星人存在我们要怎么和他们进行接触才合适，对吧？
0: 会不会我们就是他养的一个小宠物呢？
1: 最后一个点就是如果外星人真的不存在是什么情况，
0: 很可怕了。
1: 是的，我觉得可以从这几个点好好跟大家聊一聊，对不对？
0: 因为这我最近经常刷到宇宙的科普啊，外星的信号啊，未知天象的视频，我就觉得真的宇宙这么大，难道真的只有地球有生命吗？应该不止。因为我最近经常刷到嘛，2030年人类都要上月球了。
1: 是的啊，
0: 对，朱皮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
1: 其实你看啊，就是我觉得这两年啊，这个从国家层面来说，我觉得外星人应该是存在的。为什么从国家层面来说呢？首先你看，我们以前就是自己和小伙伴之间辩论嘛，就外星人存在或者不存在，都一般来说理由是什么？
0: 什么？
1: 就是说啊，宇宙那么大，怎么可能只有我们一个生命？
0: 是的，而且人类的认知就那么局限，你怎么知道在我们的认知之外没有更高阶的生物在盯着我们呢？
1: 是的啊，但这两年为什么可以从国家层面来说了呢？是无论是我们国家也好啊，我们国家之前那个国际航空科学院啊，他们也之前发布了相关的一些准则。首先就是很重要的一点，
0: 不要回答，
1: 对，就是劳先生说的这个啊，就是不要私下里随意的去回复一些有可能疑似是地外生命的文明的一些信息，就不能自己，比如说像以前的话，大家尤其现在短视频时代嘛，大家可能说，我拍到一个什么东西，我就发到网上，然后我就说我看到外星人了，以后不能这样了。以后就是如果你发现这种疑似的，首先你要联系国际的航空科学院。当然这个国际航空科学院呢不是咱们中国独有的机构啊，它是非常权威的一个国际的航空组织啊。它是在1960年的时候由冯卡门很厉害的一个人创建的这个国际的航空学术组织。
0: 看来你有深深的研究过这类。
1: 当然了，我也是对外星人特别好奇的啊。
0: 是，但是现在已经不是停留在不要回答的那个层面了。你看我们就是这么多大号都已经发了，说是一些什么抵御外敌入侵的一些什么舰啊，什么是各种
1: 南天门计划，
0: 对，
1: 太空港口，对吧？
0: 是。
1: 是的，人在大家说在网上就开玩笑嘛，说为什么明年流浪地球3一定要上映，
0: 再不上的话，
1: 他再不上，不是他再不上，他就不是科幻片，他是怀旧片了。
0: 是的，
1: 真实的现实的发展情况已经快超脱他的想象了、啊。
0: 是的，那今天我们就来轻松的唠一唠，你相信外星文明的存在吗？如果外星人存在的话，你想送给他的第一个礼物是什么呢？我想送给他的第一个礼物就是我们的海龙格月饼。
1: 认真的。好了，一首歌之后，我们再好好聊一聊这个好玩的话题。
0: 是我们纽约点播的李荣浩的恋人，你看浪漫吧。

0: 很多人之所以相信有外星文明，就我觉得最直观的理由就是宇宙实在是太大了，就像我们海龙哥的月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1: 差不多可以了，你
0: 随时植入你知道吗？
1: 人家销售商说卖出去才有提成吗？你这种呼喊的不算啊。
0: 对，无数的星系，无数的星球，
1: 哎，
0: 真的，如果只有地球孕育出生命的话，我觉得听起来就有点不可思议。我觉得不可能只有地球。
1: 其实我觉得啊，咱们都不用说的太宏观，就不用说整个宇宙。你想啊，整个银河系它有4000亿颗星系，
0: 对啊，
1: 然后其中呢，类太阳星系就有200亿颗，那其中呢又有1/5是类地的行星，就是类似于太阳和地球的这种关系嘛，那如果假设在这些行星里面只有0.1%的可能性存在生命的话，那整个银河系就大概会有100万颗星球存在生命。
0: 哇，
1: 那你觉得整个银河系都已经有这种数值了，那整个宇宙来说我们有可能只是其中一个吗？
0: 是的，
1: 对不对啊？而且呢，其实呢，就是对于为什么好多人说啊，就是持反对意见的，他就说，哎，那你们总说啊，一定有外星人，一定外星人，那我们为什么这么多年了就没有一个确凿的一个证据说，哎，我们真的发现外星人了？
0: 车可能有，但是没告诉你。
1: 哎，对啊，就是其实呢，
0: 啊，
1: 你像这种事情啊，在今年啊这两年开始才慢慢的，而且包括在今年的时候呢，其实这个美国的 NASA 啊，他们也公布了两批的这个美国，就是他们在1947年大概那个时候，一直到2026年的所有关于 UFO 和 UAP 的一些文件啊 ，UAP 就是不明的空中现象。
0: 哇
1: 啊，它包含 UFO，
0: 这期都不用稿件，你都可以直接说到天亮。
1: 因为我真的很了解这个，我也很好奇，
0: 哇哦，
1: 对吧？你想，它一共公布了多少呢？第一次公布的时候大概有166分，第二次公布的时候210多分，那里面全部是包含了这么几十多年，就是美国的空军啊，他们监测的各种的信息，就光视频可能就已经不计其数，整个视频全部看完，大概要看5个小时。
0: 哇哦！
1: 所以你说，你真的觉得说没有外星人吗？那这些东西难道所有的视频、所有的证据都是，就是各种巧合，对吧？比如说那个海市蜃楼啊，或者是什么的，难道每一个都是吗？我觉得也不见得。
0: 虽然说你没有100%实锤的外星文明证据，但是也从来没有人能够彻底的否定，彻底的去证明它的存在，
1: 哎，
0: 对不对？
1: 是的，而且劳先生说的点也很好啊，能够孕育生命啊，不代表能够发展出文明啊。
0: 是。
1: 那在这个基础上呢，其实也包含着几种现在在国际上来说比较流行的4种假说。第一个呢，就是比较细思极恐了，就是宇宙虚无假说。这个指的就是，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就明白，就你知道我玩游戏嘛，我们现在的游戏是有一个类型叫开放世界，就是我们这个游戏里面你进去，你可以在一个很大的地图里面，去哪儿是你的自由，那为什么人类到现在都没有发现过任何的外星生命？有没有可能人类就是鱼缸里的一条鱼？
0: 你看到的都是 NPC，
1: 就是，你看到的所有的你能观测到的世界
0: 都是设置好的，
1: 都是已经被预设好的，你看不到的地方就是我们所谓的就是不可观测宇宙的位置嘛，它有可能就是刚好就是它地图的边界，
0: 就好比说你穿到了古代，穿到了书里，你都是设定好的，没有办法违背它。
1: 哎，对，所以说
0: 你也没有说升维啊、觉醒啊，这种你就在里面。
1: 对，为什么人说观测不到？这个假说里面就指定说人就类似于什么呢？大家都养过宠物嘛，养过鱼，养过这种在一个很大的鱼缸里面。如果就人家说嘛，森林里面如果只有一只鸟，那大概率这个森林就是假的。因为森林里面正常来说你应该是有五光十色各种各样的生命嘛，但如果里面只有一只鸟，你能想象黑龙江大兴安岭里面只有一只鸟的存在，那你觉得这个黑森林它听着就不太真实的样子，对吧？
0: 是。
1: 还有一种就更残酷一点的假说，叫大过滤学说，就是就像老盖老说的，能孕育生命那不一定能发展出文明，对不对？大过滤学说讲的就是什么呢？当这个文明达到一定的量级程度之后，就会奔向不可改变的自我毁灭。你看啊，就我们现在来说嘛，我们现在人类已经发明出了什么核武器
0: 啊，
1: 对不对？你看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的国家都在说我们要核不扩散啊，不能使用核武器啊，对吧？就是因为这个东西的破坏力太大。那你想，如果是一个更高维度的文明，他把它，比如说他把周围的恒星都能做成武器，他砰一下子，整个周围的这个星系都没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假说就是说呢，为什么人类一直没有发现，是那些比人类高发达的那些都已经在互相的争斗当中自我毁灭掉了。这个就很绝望，因为如果你是信这个假说的话，人类在漫长的发展过程当中也是不可避免要奔向这个假说，对吧？所以我不太相信这个。我更愿意相信的呢是另外的两个。另外的两个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黑暗丛林法则。大家有看过三体吗？ 三体里面大刘曾经说过一句嘛，就是包括像老先生刚才说的不要回答，为什么不要回答，就是说黑暗森林学说就是你作为文明你在森林里什么都看不见，那森林里面其实有无数的生命在观望着你，但是大家都极力的隐藏，
0: 但你出声了你就会变成靶子，
1: 对，谁先暴露自己的位置谁就先会被别人攻击，所以每一个文明不是说你发现不了，是他们都在尽力的藏起来，哎，所以说为什么人类一直发现不了嘞？只是大家藏的比较深。
0: 哎呀，这个宇宙真是猜不透啊。
1: 哎，是的啊，那还有一个呢我就有点记不太住了。
0: 那我们就先来听一下这首叮当的猜不透，一会儿继续回来。
1: 是的。

0: 其实说到外星文明，其实每个人都会脑补。你第一次就是接触到外星文明，你是通过什么渠道？
1: 通过目测，我曾经观测过。
0: 在哪？
1: 在我老家。
0: 有没有可能它是就是你们家玻璃窗上的那个灯的倒影？
1: 我那个场合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大家自己来评判是不是真的啊。
0: 嗯。
1: 情况是这样的，当时呢我大概是上初中，然后呢我们家
0: 初中了开
1: 始，然后我们那里呢有一个广场嘛。
0: 广场。
1: 对，然后晚上的时间大概就是天已经黑了之后，我和我的那个同学然后去到那个广场上面玩。
0: 嗯。
1: 然后就看见天上，就不止我们两个看见，整个广场的人都看见了，有一个很亮的一个光点从很远的地方就是就像瞬移一样很快的飞到我们那个广场上面。
0: 哇。
1: 然后在广场上面来说，用一个大概八字形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在大概在天上飞了有三分钟左右吧。然后呢就是一直持续这样，然后停住唰又飞走了
0: 啊，
1: 整个持续大概有将近两三分钟吧。
0: 你这个太高级了，
1: 因为整个的广场的人都看见了，只不过这个事儿呢可能我觉得不够显眼，而且我们当时老家是小县城嘛，
0: 嗯，
1: 也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
0: 如果是搁现在就以为可能是无人机之类的。
1: 而且像我们国内的话来说其实也有报道过，就包括央视新闻他们也有报道过类似的 UFO 事件，
0: 嗯，
1: 就是2010年的时候在杭州，
0: 嗯，
1: 杭州那边的叫什么山机场啊，也有一个就是观测，那个是后来全网的很多信息在短时间之内都被紧急的下架了，
0: 嗯，
1: 就是有一个非常非常亮的一个光团，像是晚上有一个大灯在灯天上一样照了很久很久。然后当然最出名的其实 UFO 事件嘛，就是1947年的美国罗斯威尔的事件，是那个事件里面更离谱，好像说找到了外星人的飞碟。
0: 你说的这些都有真实案例。我第一次接触外星人是看了那个我是 ET， 你看过吗？
1: 好莱坞是吧？
0: 对啊。
1: 哦，
0: 就是他跟 ET 是这样子的。
1: 哎，是的。
0: 对，你就不能跟我连一下吗？
1: 啊，
0: 对 ET
1: 是吧，就是
0: ET 他
1: 骑着那个自行
0: 车
1: 在月亮上飞，
0: 把那个 ET 放在那个车篮里。
1: 哦，是的，
0: 很浪漫啊，是吧？
1: 对，其实你看就是我们人类对于外星人的这样的一个态度，从就是你还真提醒我了，对，就是从这种影视作品里面其实能看得出来大概我们对于外星人是怎样的一个态度。
0: 是，
1: 你看早年大家就就是回忆大概往80年代90年代的那些外星的一些科幻的一些电影，
0: 嗯，
1: 一般都是什么，就是外星人威胁论比较多
0: 啊。
1: 那个，你看那个时候一般都会流行什么电影啊，

0: 嗯，
1: 外星人了。但是外星人其实最早最早的时候也是温情的，它中间经历过一段恐怖的。
0: 就我看
1: ET 的时候是最早的，那个时候大家对外星人都有美好的幻想，对吧？包括这两年的时候，大家可能在网上其实都是在搞笑，在弄段子啊，就是说什么那个，外星爷太君您里面请就是说包括就是擎天柱嘛，就是还包括那个变形金刚里面他们不也是外星文明吗？
0: 是，
1: 然后当时都有说啊，如果我来殖民你们地球，我一定会让你们每天工作6小时，
0: 哎，
1: 啊，每天只有每周只有周末才能休息2天，哈哈，然后他们就说快来快来。
0: 是的，好了，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就是外星文明，如果真的有外星文明的话，
1: 哎，
0: 那我们就是宇宙万千生命里的很幸运的一员，
1: 哎，
0: 那如果没有的话，那人类地球那就是独一无二的浪漫和珍贵的。
1: 如果我是希望外星人存在，如果不存在就更恐怖了。
0: 所以说不管答案是什么，我们可以保持好奇，保持敬畏，保持温柔，认真过好当下的每一天。
1: 是的，然后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啊也跟我们聊一聊，如果有一天你真的见到外星人了，或者外星人就把你抓走了想要跟你交流，你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0: 哎，你要不要买海龙阁月饼啊？哎，我这里价位物联物美价廉。
1: 外星人说我没有钱，
0: 我先给你尝一尝嘛，如果好的话你回去谈一下这个团购的价格是不是，哎呀，
1: 把你们火星的项目给我包下来
0: 对对对对对对对OK， 那今天的外星文明到这了就跟大家告一个段落了啊。
1: 嗯，
0: 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贵港电台的直播。
1: 哎，是的，那我们
0: 最后
1: 再来一首歌曲吧，
0: 啊，寄往未来的信，
1: 哎，来自银河快递，
0: 明天见，拜拜
1: 拜拜。

0: 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试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0: 妈妈，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6: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7: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3: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3: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2: 华南沿海各地加强防御，应对台风紫檀、沙德尔。
3: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称，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8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6: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再不用风吹日晒。
5: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97.2%，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8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7: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5: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8: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5: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9: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5: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 在

0: 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1: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0: 截至今年六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2: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17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0: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3: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晔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和

0: 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3: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2: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3: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1: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4: 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较去年同期提高了1.6个百分点。
5: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13.9%，是由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

0: 80%。
1: 15/57，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0: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进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2: 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第五批共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至此国家数据局已累计发布5批次共150个示范场景，公共数据正加速从公的出向用的好延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公共数据是指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依法履职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国家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荣辉介绍，第五批场景申报数量创下历史新高，申报方式也更加多元。
4: 交通运输、社会管理、医疗健康，还有应急管理等重点领域的申报数量比较多，占比达到32%。中宣部、民政部、还有这个住建部等12个部，以及我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是首次申报。
3: 陈荣辉表示，本批次场景还呈现出公共数据与社会数据、企业数据等多元数据深度融合的显著特征。东中部地区聚焦民营经济发展、低空经济、海洋经济等前沿领域先行先试，西部地区立足特色农业、沿边贸易、矿产勘探等资源优势，探索差异化路径。
4: 特别是在农业、气象、经济等领域，数据融合应用需求突出，数据供给多样性持续的提升。比如说在农业领域，助力农业经营主体科学决策；在气象领域，大幅提升了灾害预警和风险的防控能力。
5: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一共安排17项比赛，街舞、国标舞、拔河、商超场景零售服务等6个新设项目正式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今天下午场的比赛会产生5枚金牌。田径方面，4x100米接力赛将决出冠军，比赛中充分考验4台机器人的交接配合默契程度。此外，有35支队伍在原地跳高项目中展开角逐，充分考验机器人的爆发力和落地的控制能力。拔河比赛今天下午产生轻量级和重量级的金牌。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解释说，拔河除了力量输出，机器人在对抗中的重心控制、足底抓地和持续稳定的爆发力是比赛的看点。
7: 拔河放在机器人身上，比的就不只是谁的力气大，要求机器人在持续的对抗拉力中保持身体稳定，双脚不能越线，不能摔倒，同时双臂要持续输出力量。这背后考验的是整机的足地接触控制、重心动态调整和持续的负载能力，说白了就是站不站得住、稳不稳得住、能不能持续发力。这类能力对于未来机器人从事拖拽、搬运、推拉等作业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2: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第19号台风紫檀即将在我国沿海登陆，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台风紫檀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登陆。目前，广东湛江市已将防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并保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湛江市26030艘渔船全部回港避风，琼州海峡客滚船已于今天12点停航。湛江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何宇平：
9: 湛江全市1.28万名伤防责任人全员到岗在位，全市71支救援队伍严阵以待，1245个避难场所做好开放准备。
8: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江州区出现内涝，多条主要道路、左江沿岸及周边区域被洪水淹没。今天凌晨3点10分，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文站出现124.54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34米。
10: 随着洪峰过后，

0: 未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杀和安全隐患排查。龙州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指挥长叶胜环：
1: 我们采取的是水退人进的原则，在洪水每退一米，我们将跟进清扫一米。
2: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预计福建渔场今天夜间起将出现9到12米的狂涛过程。目前福建正紧急撤离海上船舶和养殖鱼排上的人员，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在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霞浦县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直属一中队执法人员尤明灿介绍，今天18点前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
3: 渔船返港后，我们还要落实好停泊加固和人员撤离要求，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
4: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气流影响，浙江温州市部分地区今天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温州市文成县百丈记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百丈记水力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5: 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这一块呢，就是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洪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今天公布15/50期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
7: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范，编制全国统一的病理数据索引，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唯一的专属身份证。
6: 今天11时21分，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7: 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美国亚洲协会共同主办的第3届中美1.5轨对话今天在北京举行，中方有关部门、地方政府、智库高校以及美战略界、工商界人士约40名中外代表参加。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日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据伊朗总统府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的新一轮制裁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据伊朗总统府当地时间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时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针对美方全面升级对伊制裁，以及美方计划对不参与制裁伊朗的国家采取反制措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10: 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 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中方正密切关注相关的动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发文说，美国将自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加拿大政界人士24号针对美国发出的最新关税威胁密集表态，强调加拿大不会接受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并可能采取包括经济纾困与出口限制的举措，应对加美贸易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加拿大多年来通过对美国农民和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占美国便宜，这种情况不可持续，也不会再继续。从明年1月1日起，将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也表示，认为应该达成协议，但我们需要向加拿大总理发出一个响亮而明确的信息，停止占缅因州人民的便宜，停止占美国的便宜，一切都结束了。万斯称，谈判仍在进行，美国将力争在贸易中实现公平。对于美方表态，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回应称，
12: It's not a surprise.
13: 我们对美国不合理的关税采取反制，美方对此展开某种形式的报复，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意外。但美国的这一报复对于美国的密歇根州、俄亥俄州、肯塔基州和亚拉巴马州那些依赖加拿大的工人们发出了什么信号呢？
12: Who rely on Canadian demand?
11: 此外，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24号表示，加方需要穷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国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
14: 我们有两个选择，要么退缩，任由他掌控我们的国家，眼睁睁看着钢铁行业衰败、汽车行业衰败、汽车零部件制造商衰败，所有制造业都血本无归，这就是他的游戏规则。但我们不会按他的规则来，我们不会玩他的游戏。
12: We're not playing his game.
7: 其他国际消息，由日本市民团体主办的日军毒气展23号到28号在日本神奈川县横滨市举办，展览揭露了日军战时制造毒气，并在侵华战争中实施毒气战的反人类行径。
6: 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24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降至5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尹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7: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5日星期二，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向海图强聚动能，以开放姿态构建经济发展新动力；潘展东到平南秦塘调研历史矛盾纠纷化解时强调，全力加快历史矛盾纠纷化解，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潘展东在城区检查指导防汛工作时强调，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慎终如始抓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喜迎是第七次党代会，贵港台全媒体记者谢艳艳、邱敏、实习生易明雪、于律师报道。近年来，我市发挥西江黄金水道枢纽优势，坚持以港聚产，推动港产城深度融合，持续提升港口能级，完善多市联运体系，做大做强临港产业，扩大对外开放合作，奋力书写向海图强高质量发展篇章。贵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于金玉。
2: 我现在站在贵港港，看着滔滔西江奔流向前。随着平陆运河即将通航，一条通往北部湾江海的新通道即将打通。今天我们一起来探访，看看贵港是如何向海图强聚动能，畅通运河经济大动脉的。
0: 依托西江航运优势，贵港港持续迭代升级，提质增效，港口枢纽能级持续提升。辖区港口企业不断完善码头硬件配套，拓展多市联运业务。广西贵港北港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业务部副经理莫玉露。
3: 这五年以来啊，我们贵港码头投用了西江内河首个集装箱信息化系统，创新开通了贵港至南沙港的这个内外贸同船运输业务，打造大藤峡帆坝绿色精品航线，新辟了盐田港水水中转航线，北部湾铁水联运的这个班列，推出了一站式的全程物流服务，真正把出海口搬到了产业家门口。
0: 近年来，我市持续推进港口智慧化、绿色化、标准化改造，优化作业流程，提升吞吐效能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完善江海航运加物流园区加临港产业融合发展格局。目前，全市拥有码头泊位107个，港口年吞吐能力6841万吨，占广西内河港口总量的35%，稳居全区内河港口首位。全市现有港口企业42家，配套建设仓储面积26万多平方米，现有水运企业178家，运输船舶5147艘，总载重1531万吨，船舶数量、载重吨分别占广西的58.86%、76.1%。最近五年，累计完成港口吞吐量4.32亿吨，水陆客货运周转量较五年前增长95%，航运运力领跑全区。广西贵阳船务有限公司负责人谢红怡。
4: 公司的目前状况是拥有70多条传统船，20条新能源船。接下来呢，我们还会发展电动船。未来是平陆运河，我们定位是西南，然后辐射东南亚。
0: 大通道畅通大物流，大物流赋能大产业。五年来，我市坚持以港兴产、以产促成、港产城一体化思路，把水运优势与全市6+5现代工业体系深度绑定，完善港口、航道、输运配套，推动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产业经济转型，形成前港、中储、后厂的产业发展格局。绿色化工产业双组团错位发展，中国东盟生活用纸产业园初具规模，木业家居产值超500亿元，新能源电动车跻身全国4大生产基地，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木业家居、现代纸业、纺织服装等产业成为特色出口名片，全市各大物流企业聚焦纸业、建材、化工等大宗货品，定制全链条物流服务，助力本地优质产品远销全国，出海拓市。邮政贵港市分公司城区基地部经理钟伟健。
5: 现在不单只是单一的运输啊，我们还通过直发直运加智能化作业的这种模式，提供仓储、分拣、运输、通关、配送一站式的全套服务，让原材料进场、成品出厂全流程无缝的衔接。
0: 目前，我市已建成完善的水公铁空综合交通网络，高等级内河航道贯通全域，多式联运体系日趋成熟。依托平陆运河机遇，我市深挖通道红利，聚力招商引资和产业升级，培育壮大多个特色产业集群，深化港产城融合发展，形成物流赋能产业、产业助推开放的良好格局。贵港市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梁乐：
3: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完善临港综合物流布局，助力贵港制造链接大湾区，深耕东盟市场，向东深化深圳盐田、广州港、内陆港合作，加密至珠三角常态化水运、铁路班列，向南稳定运营贵港直达钦州港运河班轮，全面落地湾港通、一单至多式联运，持续深化港产城融合，做强本地船舶制造、航运产业链，充分释放运河经济带辐射带动作用，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内河核心枢纽。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秦科博、熊耀章报道。8月24日，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潘展东到平南县秦塘区开展山林权属纠纷重点案件协调化解指导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紧盯重点难点、历史积案，集中力量攻坚突破，全力加快历史矛盾纠纷化解，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潘展东先后到平南县大鹏镇波头村、秦塘区凤凰林场实地查看纠纷地块现状，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认真听取有关工作汇报，详细了解案件历史成因、争议焦点以及处置进展，现场研究解决办法。潘展东强调，跨市跨县矛盾纠纷时间跨度长，牵涉利益广，既是民生问题，也是社会治理重点难题。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聚焦骨头案、高风险案和跨区域积案靶向突破，推动矛盾纠纷得到实质性化解、根本性解决。要严把案件处置质量关，全面梳理核实证据，还原客观事实，厘清权责边界，推动纠纷调处公正、处置公平。要做深做实群众工作，坚持依法依规、情理贯通、群众认可、务实管用，积极稳妥化解矛盾，做到案结事了、人和心顺。要善于总结经验、举一反三、分层分类、精准施策，以点带面推动历史矛盾全面化解。要压紧压实责任，严格落实五个一要求和领导包案制度，强化统筹协调、多方协同攻坚，确保工作落地见效。市政府秘书长甘小杰参加调研。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秦科博、李宗奇报道。8月25日，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潘展东在城区检查指导防汛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四个宁可防灾理念，严格落实自治区两个绝不能五个必须指示要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慎终如始抓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以万全准备应对万一可能，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潘展东先后来到友谊泵站、鲤鱼江大冲塘泵站，实地查看设备运行工况，详细了解设备检修维护、防汛措施落实等情况，要求多措并举，增强泵站抽排效能，优化机组配置，备足备齐应急物资，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强化运维管理，确保设备正常运行。要持续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优化完善泵站、防洪堤以及城市管网布局，全面提升城市防洪排涝和防灾减灾能力。在贵港航运枢纽，潘展东听取防汛备汛工作汇报，详细了解水文监测、防洪调度、汛期安全保障等情况，实地查看现场水情，强调要充分发挥重大水利工程防洪骨干作用，严格落实水位管控要求，加强科学统筹、精准调度，最大化发挥工程防洪效益，全力保障流域安全度汛。潘展东强调，当前我市防汛防台风形势仍然严峻复杂，各级各部门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松懈心理，立足防大汛、抗大险、救大灾，紧盯重点领域、关键部位，落细落实各项防范应对措施。要强化监测预警，加强隐患排查整治，优化完善应急预案，备足配齐应急物资，加强应急演练， 全面提升快速响应、协同作战、应急处置能力，要压紧压实责任，严格值班值守，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工作合力，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坚固防线。市政府秘书长甘小杰参加活动。
1: 秦塘融媒吴小飞、郑淑珍报道，近日秦塘街道东汉家庭农场的芋头种植基地迎来采收旺季，无人机化身空中搬运工，穿梭于受灾田块之间，转运刚采收的芋头，加快灾后农业复产步伐。东汉家庭农场负责人彭立东：
6: 我们基地在秦塘街道种有芋头大概300亩左右，大概产量3000斤，亩产值在6000元左右。这次我们请来无人机进行调运，单次单架可以运送80公斤，可以节省成本人力，运送速度快，还能保证鲜度。
1: 由于芋田道路狭窄泥泞，大型车辆难以入田作业，以往芋头采收主要依靠人工挑运，效率低，成本高，利用无人机田间转运可以控制采收成本，减少农产品损耗，带动农户稳产增收。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麻大珍、实习生李红慧报道。8月24日下午，记者在港北区迎宾大道东侧欧景蓝湾小区西侧路段看到，10多台大型机械对一段长约几百米的岸渠开展清淤工作。今年7月初，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我市城区发生严重内涝。积水消退后，市城市管理监督局随即对城区地下排水管网进行全面摸排，从8月初开始对城区排水管网进行清淤。目前木兰河明渠段的清淤工作已基本完成，但迎宾大道东侧、中森广场和欧景蓝湾西侧的暗渠段成为整条河道贯通的堵点和难点。由于暗渠不具备人员与机械直接进入施工的条件，施工单位在暗渠顶部开设多个作业口，方便机械设备入渠清淤。从8月21日开始，51名工人通宵奋战，西屋车、挖掘机、铲车等40多台机械设备同步进场作业。目前桂林路、合成路、北华街、迎宾路等排水管网长约8公里的清淤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中心城区清淤工作将在8月底完成。此次暗渠清淤完成后，将有效提升该区域排水能力。
1: 港南融媒报道，瓦塘至木格道路维修工程是完善港南区交通路网、惠及群众的重要民生工程，目前该路段已基本完成路面沥青铺设，车辆往来穿梭，通行顺畅有序。施工方负责人苏伟军：
7: 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个护坡挡墙，后续还有这个波形护栏和路面标线等收尾工作。
1: 瓦塘至木格道路维修工程起点于南环路，终点于省道207木格至浦北寨区二级公路相接，全长约11公里，按三级公路标准建设，路基宽度由原来的5.5米拓宽至8米，途径泽州村、三都村、鹿山村、班凤村等行政村，附近村民集勤。
8: 现在看到公路修好了，方便我们出行，真的很高兴，非常感谢政府给我们修好这条公路。
1: 该路段全线通车，极大改善了沿线的交通条件，进一步补齐了区域基础设施短板，持续激活城乡发展动能，为港南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坚实的交通力量。下面请听简讯。
0: 近日，2026年广西青少年田径锦标赛暨第16届全区运动会资格赛在柳州市民族高中圆满结束。我市43名运动员凭借过硬实力，勇夺11金3银9铜的佳绩，多名运动员取得广西第16届运动会参赛资格。
1: 8月24日17时许，贵港市消防救援支队增援崇左救援队收到求助。崇左市龙州县龙州镇南门街3名群众分别被洪水围困在不同民房内，其中年龄最大的独居老人83岁。消防救援人员立即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因地制宜采取3种救援方式，成功将被困人员全部安全转移。
0: 受上游来水影响及辖区局地强降雨影响，预测豫江贵港水文站将于28日20时出现超警2.8米左右的洪峰水位。经会商研判，我市于8月25日9时将贵港市防汛防台风含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请各县市区各成员单位高度重视，

0: 压紧压实防汛防台风责任。
1: 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韦小诗，责任编辑黄进晓、钟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2: 千年古郡，水运和风，这里是贵港。

盖，巨子大族透着英俊气概，真正是丹陀力全开，光荣无处不在。华族党的新一代登场，青春的偶像，时代的标榜，成长中。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陈刚、韦涛在崇左督导检查第19号台风紫檀防御工作时强调，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
3: 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2026年第三次专题学习集中研讨，陈刚主持并讲话。
4: 崇左、宁明、龙州等地多点发力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3: 豫江发生2026年第二号洪水，南宁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8月24号至25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分别深入崇左市督导检查第19号台风紫檀防御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四个宁可防灾理念，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以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坚决防止次生灾害，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陈刚先后来到崇左市宁明县宁明大桥、宁明县明江镇智利村、广西理工职业技术学院受灾群众安置点，韦涛先后到龙州县康平街受灾现场点、龙州县第一中学安置点、宁明县长镇第一中学安置点、扶绥县大江口码头、广西豫江老口航运枢纽，查看大桥安全、河道水情、堤防巩固、群众受灾等情况，了解洪峰水位、过境时间、被淹路段区域、人员避险转移等情况。陈刚、韦涛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一线抢险救援人员，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参与抢险救灾的部队官兵、民兵预备役、消防指战员、党员干部、志愿者等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鼓励大家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坚守防汛一线，强化堤防巡查巡防，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陈刚、韦涛对崇左市前阶段防汛救灾工作表示肯定，强调要进一步压实责任，坚决克服侥幸心理，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密防范各类次生灾害发生，要紧盯洪峰过境关键节点，严防死守堤防，备足备齐抢险救援力量，配强内涝排涝设备设施，严阵以待应对洪峰过境。要坚持宁听骂声不听哭声，坚决把群众安全转移到位，妥善管理到位。要组建救援突击小队，深入道路通信中断的偏远村屯，想方设法摸清受灾实情，精准快速补给配送生活物资。要用心用情做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加强安置点服务保障工作。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密积水孤岛区域巡查频次，统筹抓好江面漂浮物清理、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等重点工作，加快恢复灾后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陈刚、韦涛强调，当前我区仍处在主汛期，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坚决扛牢防汛防台风的政治责任，按照两个绝不能、五个必须工作要求，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持续强化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高风险区隐患排查、监测预警和巡查防护，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要加强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信息共享和协同联动，坚持提前一天提高一米，尽量打出预警和应急响应提前量。 要严格落实谁组织、转移谁、何时转、转何处、不善返五个关键环节责任，紧盯重点风险点位，科学布防，一旦出现险情，果断下达指令，坚决彻底转移危险区域人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自治区领导黄汝生、周义觉以及钟德志等参加督导检查。
4: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8月25号，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2026年第三次专题学习，聚焦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凝心聚力建设新时代壮美广西主题进行集中研讨。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并讲话。本次研讨分为专家讲解、交流研讨两个环节进行。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田源围绕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做了专题辅导。交流研讨中，房凌敏、陈义军、王新富、王维平、周义觉分别发言，其他同志做书面发言，紧扣学习主题，结合各自分管领域工作谈思想认识。大家一致表示，通过学习研讨，对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和科学内涵有了更深入的领悟，对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价值导向和根本立场有了更清晰的把握，对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坚定自觉。在听取大家发言后，陈刚分享了自己的学习体会和工作心得，围绕如何从历史维度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如何理解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精髓要义，广西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着力点是什么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交流。他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站在中华文明史看，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新境界。站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看，习近平党建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站在我们党百年奋斗史看，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我们党百余年自身建设经验和规律的集大成者。站在面向党的未来看，习近平党建思想为锻造世界上最强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开辟强党强国光明前景提供了科学指南。习近平党建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集中体现为14个坚持。14个坚持锚定了领导核心的根本地位，明确了领导核心的根本指向，回答了维护领导核心的根本路径。广西工作千条万条，最核心的一条就是不折不扣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落实到八桂大地上。陈刚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刻感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政治性，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深刻感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原创性，在广西实践中加以结合和落实，深刻感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人民性，以正确政机关引领高质量发展，深刻感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革命性，持续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深刻感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时代性，持续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深刻感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世界性，面向东盟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全区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发挥示范带头作用，结合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成果，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上下更大功夫，带头深学细悟，历届浅尝辄止，带头对标看齐，历届口头表态，带头履职尽责，历届责任虚化，带头实干为民，历届虚功浮绩，带头严守底线，历届松懈麻痹，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3: 连日来，受台风紫檀持续强降雨影响，崇左宁明、龙州、江州部分区域出现积水内涝，防汛压力陡增。当地各部门迅速响应，科学统筹防汛避险，隐患排查，抢险救援，全力以赴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4: 记者从宁明县应急指挥部了解到，截至8月24号，宁明县已转移19163人，同时通路通电通网工作正在全力推进。交通方面，崇爱高速目前已正式通车，普通国省道中段4条10段，农村公路中段22处，主要涉及同棉、纳南、海渊等镇区道路，已抢通同棉镇县道、派旦至板岸、纳堪镇县道、纳堪至洞中等道路，北板至板烂 K14、智浪至窟窿550县道等正在清障。电力方面，故障集中在爱电、同棉、纳南、智浪、纳堪、北江6个乡镇，主要原因是洪水冲倒电杆、树木倒伏压断导线。截至24号12时，已复电线路9回，台区136个，8541户用户。网络通信方面，宁明县2074个基站中部分受损，主要影响智浪、爱电、同棉、纳南、纳堪、海渊6个乡镇，累计投入抢修保障人员337人，车辆133辆，油机317台，卫星电话55部，卫星背包站26套，组织23组人员抢通光缆节点。目前全县乡镇政府均已恢复卫星通信。龙州县龙州水文站监测显示，25号凌晨左右出现124.54米的洪峰水位，超警7.34米，相应流量每秒6780立方米，为1986年以来实测最大洪水。左江龙州县城河段水位124.34米，已连续8小时缓慢回落。据了解，部分沿街商铺仍然被泡，救援皮划艇在街巷间来回穿梭，不间断转运被困人员以及转运物资。截至目前，龙州县12个乡镇不同程度受灾，累计9160户，约21679人。当地按照提前1天预警，提高1米水位，及时转移避险，每隔1小时公告开展防汛抢险。在县城城区设置18个值守卡点，74个网格单位的党员干部群众全部下沉到一线，逐户开展敲门行动，目前未出现人员伤亡情况。8月25号上午，崇左市江州区旧屠宰场片区内涝严重，各网格单位工作人员驻守各个重点防汛点位，实行24小时轮班值守制度，实时紧盯水情动态，不间断巡查排险，处置积水隐患，牢牢守住城区防汛关键关口。崇左市江南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司勇：
1: 群众的话配合度是比较高的，都是就近然后往楼上转移那种，要么就是往高楼安置。经过了前年跟去年有差不多3次的这个内涝跟那个汛情，我们的经验相对还是比较充足的，这个动作更加迅速了，那个方案就更加细化了。
4: 在崇左市江州区旧城区的多个路口，记者看到防汛抢险现场紧张有序，抢险人员正在加紧搬运，堆砌防洪沙袋，构筑起坚固的临堤防洪屏障，同时转移受困群众和物资。崇左市江州区人民武装部军事科参谋周振宇：
5: 我们主要进行了堆砌防洪沙袋，协助商户转运物资，我们是根据洪水涨势协助附近群众转移，对受困群众进行解救。
4: 广西台消息，受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玉江出现今年第2号编号洪水。25号下午2点，玉江南宁水文站水位74.28米，超警1.28米。预计27号凌晨2点前后出现75.5米左右的洪峰水位。按照南宁市防汛工作的部署，西乡塘区24号下午进入紧急防汛期，加密堤防巡堤查险，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备足抢险队伍与物资，做好人员转移避险各项准备。海事部门已针对南宁辖区启动内河防汛2级应急响应，管制区域内货运船舶、旅游船舶、渡船全部停航，并对玉江南宁段实施分段全域。

0: 遇封航。据水文部门监测，玉江南宁城区河段出现2026年第二号洪水。自治区水利厅自8月24号12点起，将针对南宁市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应急响应，同时维持崇左市洪水防御二级应急响应，维持防城港市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维持其余各市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不变。自治区水利厅请各市水利局和厅机关有关处室、厅属有关单位按预案要求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切实组织做好水库、水电站巡查值守与科学调度山洪及岩溶内涝灾害防御、中小河流洪水防御及江河堤防涵闸等水工程巡查防守各项工作，以严明的工作纪律和过硬的工作作风保障各项工作措施落实，确保安全。
1: 请听一句话新闻。8月20号，徐显辉在北海开展专题调研时强调，要健全协同指挥处置机制，加快完善应对极端天气应急管理体系，加强风险隐患排查，强化基层应急力量，加大科普宣传力度，常态化开展演练，凝心聚力推进防灾减灾救灾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
0: 8月24号，王乃学在南宁会见澳门高级公务员、广西参访交流团时表示，感谢澳门各界长期以来对广西的支持，交流团此次参访为贵澳合作架起了宝贵桥梁，期待各位多献良策，共同守护一国两制丰硕成果，携手谱写贵澳协同发展新篇章。
1: 智能眼镜一戴，眼前就可以瞬间跳出一行行小字，它们可以是你演讲的提示语，也可以是与外国人交流的实时翻译。当下智能眼镜在可穿戴设备消费品领域的热度不断攀升。位于柳州市的绝远创智 AR 眼镜项目自签约以来就一直备受关注，目前项目已经正式投产运营。请听广西台记者韦黎、通讯员陈荣、王洪成的报道。
2: 记者穿戴绝远创智最新功能的 AR 眼镜，通过语音交互这样的功能问了一些问题，他也非常详细的回答。绝远创智科技广西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军杰告诉记者，这是这个眼镜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
3: 这款产品里面集成了世界上最小的微型光引擎以及世界上最透的衍射光波导镜片，并且用了6纳米的芯片呢，通过非常高集成化的一个方式，把它集成在了一个40克以内的一个眼镜里面去，能够做到日常可佩戴，并且长续航的去使用。通过手机和进行蓝牙连接，我日常更多的是进行语音的交互，就是说你好悬空，帮我打开翻译，帮我查询什么什么样的消息，那帮我记录什么样的待办事件，就完全可以做得到了。
2: 绝远创智科技广西有限公司位于柳州智能显示终端产业园内，具备完整的智能软硬件设计、光学系统开发与产品化生产制造能力。目前企业在柳州已建成约6000平米的生产基地，建设恒温恒湿的生产车间，经过拼装、调试、光学对准等50多道工序紧密衔接，一批批仅重38克的智能 AR 眼镜陆续下线。企业自7月在柳州正式投产以来，产量持续增长，产品不仅销往国内，还远销欧美、东盟等地。公司总经理吴军杰。
3: 那目前呢，我们的像欧洲、美国的客户，海外的客户吧，已经占到了我们客户群的70%以上。今年海外的客户的比例是较去年的大概3倍，所以我们的海外客户都是这个飞到柳州来，他们看到我们这样的这个厂房，然后看到我们这样的设计人员，然后最终看到这样的产品，对我们的信任感是很高的。
0: 广西台消息，近日南宁港六井港区八联联营厂作业区海关监管作业场所顺利通过南宁海关实地验核，完成注册登记并获得证书，这是平陆运河沿线首个新建成并投入运营的海关监管作业场所。该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共建有6个泊位，占地面积约28.2万平方米，设有智能出入卡口、海关监管货物仓库、集装箱、厢式货车承载 载货物查验区、大宗散货查验区、检疫处理区等功能区域，可满足不同类型进出口货物查验作业要求。海关监管作业场所的建成运营，为进一步健全广西口岸对外开放布局，畅通江海联运货物通道，完善西部路。

0: 海新通道物流枢纽功能奠定坚实基础。南宁水运河港口岸由北部湾港集团旗下北港西江港口南宁港负责升级建设，涵盖查验楼、扣留舱、业务综合楼、搜救中心、简易处理用房、泊位升级及信息化配套设施等。口岸对外开放后，进出口货物可在南宁港完成申报集运出海全流程作业，实现一站式通关、本地化直达出海，有效省去异地中转、往返运输等冗余环节，大幅压缩货物物流周转时长，降低仓储运转及综合物流成本。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2: 8月25号，桂林外环高速公路五福特大桥二号桥通过转体，同时上跨湘桂铁路、横流铁路两条铁路干线，刷新广西同类桥梁建设记录，为全线如期建成通车奠定基础。请听广西台记者熊宗涛、通讯员林鹤的报道。当天凌晨，在智能化同步牵引系统的驱动下，经过约一小时的转动，重达25000吨的梁体顺利旋转75度，精准横卧在两条既有铁路上方。据了解，五福特大桥二号桥全桥长390米，其中转体段长160米，桥面宽32.2米，同时上跨湘桂铁路、横流铁路，转体重量达25000吨，相当于16000辆小轿车的重量，是全线控制性工程，刷新广西同类型大吨位转体桥梁新纪录。中铁十一局桂林外环三标项目总工程师张磊：
3: 我们结合智能化同步牵引系统、多维度实时监测系统，对梁体应力、位移、速度、牵引拉力等核心参数实时监测，动态调整施工参数，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
2: 五福特大桥地处喀斯特岩溶发育核心区，沿线穿越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多处毗邻高铁、普速铁路干线，地质条件复杂，安全风险高，生态环保压力大，是广西高速公路建设领域施工条件最为复杂的工程之一。为确保湘桂横流铁路在项目施工期间的正常运营，施工单位先在平行与铁路方向进行连续梁悬臂浇筑施工，再利用铁路天窗点进行转体施工，实现桥梁跨越既有铁路。中铁十一局桂林外环三标项目总工程师张磊：
3: 在梁段悬臂施工阶段，建设团队以科技赋能、智慧建造，依托闭幕技术开展三维可视化技术交底，编制 3D 作业指导书，攻克球脚安装、桥梁线型控制、营业线吊装等一系列技术难关。
2: 桂林外环高速公路是广西高速公路网规划2018至2030的自治区重大交通项目，全长约124公里，设计时速120公里，串联两江国际机场、沿线产业园、漓江风景区及多条交通主干线，是支撑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建设的骨干通道。
0: 广西台消息，近日国家民委公布首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典型案例评选结果，南宁市新兴民族学校报送的永怀中国心、永驻中华魂案例成功入选首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典型案例汇编，该校也成为广西唯一入选的单位。作为自治区民族教育示范窗口，南宁市新兴民族学校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积极探索新时代民族教育新思路、新方法，将民族团结教育打造为办校办学最鲜明、最亮眼的特色品牌。学校构建民族根基课程体系，依托思想育魂、文化浸润、活动搭台、交流促进的四维驱动育人模式，扎实推进青少年培根铸魂根本任务。2024年9月，南宁市新兴民族学校凭借扎实的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荣获党中央、国务院授予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荣誉。
2: 广西台消息，日前由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2026广西动漫产业高质量发展交流会暨鹊桥行动 AI 数字动漫专场招商会在南宁举办。交流会以数字动漫赋能、文旅融合焕新为主题，吸引了全国各地100余名 AI 动漫文旅行业代表参会，共同探寻数字文旅发展新路径。本次交流会是鹊桥行动专题招商专场，通过云端线下服务三座桥梁，打破资源方与运营商信息壁垒，聚焦 AI、动漫、 XR 赛道，集聚全国优质企业，盘活广西文旅存量资源，培育。

0: 数字文旅新业态。活动现场举行了重点项目集中签约仪式，十个重点项目落地，14家企业签署合作协议，项目覆盖 AIGC 潮玩、动漫科普馆、AI 漫剧出海设备、AI 漫剧出海设备开发、人才基地建设等全产业链领域。交流会同期开设数字动漫赋能旅游产业主题展。据了解，8月21号至23号还在中国东盟南宁动漫游戏产业园举办了暑期动漫消费嘉年华，打造沉浸式动漫文旅消费场景，激活暑期文旅消费市场。
1: 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友好年。8月25号，由自治区档案馆、老挝国家档案局联合举办的“中老友谊历久弥新”广西与老挝交往合作档案展在自治区档案馆开展。本次展览分为“传统友谊”“东博相约”“务实合作”“蓝台携手”四个部分，集中展示了广西与老挝从革命年代到新时代的交往合作历程。
0: 8月24号，记者从自治区民宗委了解到，广西民族歌剧《柳柳洲》入选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参演剧目，将于9月16至17号在北京登台展演，向全国观众呈现中原与岭南交融共生的千年文脉，以及各族群众守望相助的动人故事。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韩杰、胡荣，主播亚南、冯迪。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九，只听好声音。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2: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
3: 的城市，
0: 惠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让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FM 1019。

0: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2: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3: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久，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练习。喜欢一个人，可能会喜欢一段时间，也可能会喜欢很久很久。不管时间长短，都会留下痕迹。刘德华就是我喜欢了很久很久的一个人。他在演艺圈的名气和成就不用多说，是圈内的典范，更是公认的劳模。

练习是刘德华2002年发行的专辑《美丽的一天》中的一首歌，不算很经典，却有着不一样的故事。刘德华的一位女性朋友去医院检查时发现得了重病，她的丈夫意识到妻子有可能随时会离开，于是放下工作，带着妻子到处旅游散心。幸运的是，妻子也就是刘德华的这位女性朋友，在丈夫无微不至的照顾下，身体一天天好了起来，最终痊愈。这是一个有点悲伤却有着美好结局的故事。以为要失去，因为爱和坚持收获了惊喜和圆满。刘德华把这个故事写成了歌曲《练习》。对爱的练习让我相信，爱有时候真的可以战胜一切。接下来听歌，刘德华《练习》，祝你安好。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3, 2, 1，
1: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2: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3: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4: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5日星期二，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林海波、潘展东调度第19号台风紫檀防御工作时强调，保持实战状态、攻坚姿态，全力做好各项防御工作，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市向海图强聚动能，以开放姿态构建经济发展新动力。潘展东到平南、秦塘调研历史矛盾纠纷化解时强调，全力加快历史矛盾纠纷化解，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徐志坚、蒙思帆、曾和力报道。8月25日下午，市委书记林海波、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潘展东调度第19号台风紫檀防御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四个宁可防灾理念，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同志指示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全力做好防御台风紫檀各项应急处置工作，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8月25日至27日，我市大部将出现强降雨天气。气象部门提醒，本次降雨过程累计雨量大，部分地区可能出现城乡积涝、山洪和地质灾害，市民需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非必要不外出，远离低洼易涝区域、老旧危房和地质灾害隐患点。会议指出，当前我市防汛防台风工作形势严峻，任务繁重，全市各级各部门要保持实战状态、攻坚姿态，把情况估计得更坏一点，问题考虑得更充分一点，准备工作做得更周全一点，坚决做到两个绝不能、五个必须，以工作确定性应对极端天气造成的不确定性。会议强调，要压实全域防御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要求，压紧压实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行业主体责任，要做好宣传引导工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普及防灾知识，全力以赴抓好台风紫檀防御工作。会议强调，要持续强化监测研判预警，持续加密台风动态、风雨水情、地质风险会商研判频次，多渠道发布预警信息，靶向推送预警和避险提示，引导基层群众、行业主体提前做好防范应对。要持续紧盯地质灾害、水利工程、城乡排涝、水上安全、学校、在建工地、工矿企业、文旅场所等重点领域、重点区域和薄弱环节，持续开展滚动隐患排查整治，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持续抓实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常态化开展巡查管控，严防人员反险、险情反弹。要突出做好水库堤防安全度汛，抓紧开展水库高风险隐患专项排查，一库一测，落实防汛行政、技术、巡查三个责任人，强化水雨情测报、调度运用方案、防汛应急预案三个重点环节。会议强调，要持续做好应急抢险备战，始终保持临战状态，备足抢险物资、备强救援力量，前置布防，随时待命，一旦出现险情、灾情，第一时间开展抢险救援、排涝除险、群众转移安置工作，最大程度减少灾害损失。要持续备好专业技术团队，系统、科学、安全、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做细做实应对洪峰过境各项处置工作，确保安全度汛。要紧

0: 应重点风险点位科学布防，科学综合运用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一旦出现险情，果断下达指令。要持续提升产业园区综合防汛救灾能力，压实各方责任，形成工作合力。要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制度，确保防御工作有序有力推进。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主会场设在市会议中心，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四家班子有关领导、市直、中区直驻柜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在主会场参加会议。
1: 喜迎市第七次党代会。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谢艳艳、邱敏、实习生易明雪于律师报道，近年来，我市发挥西江黄金水稻枢纽优势，坚持以港聚产，推动港产城深度融合，持续提升港口能级，完善多市联运体系，做大做强临港产业，扩大对外开放合作，奋力书写向海图强、高质量发展篇章。贵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于金玉，
3: 我现在站在贵港港，看着滔滔西江奔流向前。随着平陆运河即将通航，一条通往北部湾江海的新通道即将打通。今天我们一起来探访，看看贵港是如何向海图强、聚动能、畅通运河经济大动脉的。
2: 依托西江航运优势，贵港港持续迭代升级，提质增效，港口枢纽能级持续提升。辖区港口企业不断完善码头硬件配套，拓展多市联运业务。广西贵港北港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业务部副经理莫玉露，
4: 这五年以来啊，我们贵港码头投用了即将内核首个集装箱信息化系统，创新开通了贵港至南沙港的这个内外贸同船运输业务，打造大藤峡帆坝绿色精品航线，新辟了盐田港水水中转航线，北部湾铁水联运的这个班列，推出了一站式的全程物流服务，真正把出海口搬到了产业家门口。
2: 近年来，我市持续推进港口智慧化、绿色化、标准化改造，优化作业流程，提升吞吐效能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完善江海航运加物流园区加临港产业融合发展格局。目前，全市拥有码头泊位107个，港口年吞吐能力6841万吨，占广西内河港口总量的35%。稳居全区内河港口首位，全市现有港口企业42家，配套建设仓储面积26万多平方米，现有水运企业178家，运输船舶5147艘，总载重1531万吨，船舶数量、载重吨分别占广西的58.86%、76.1%。最近五年累计完成港口吞吐量4.32亿吨，水陆客货运周转量较五年前增长95%。航运运力领跑全区，广西贵阳船务有限公司负责人谢红怡。
5: 公司的目前状况是拥有70多条传统船，20条新能源船。接下来呢，我们还会发展电动船。未来是平陆运河，我们定位是西南，然后辐射东南亚。
2: 大通道畅通大物流，大物流赋能大产业。五年来，我市坚持以港兴产、以产促成、港产城一体化思路，把水运优势与全市6+5现代工业体系深度绑定，完善港口、航道、输运配套，推动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产业经济转型，形成前港、中储、后厂的产业发展格局。绿色化工产业双组团错位发展，中国东盟生活用纸产业园初具规模，木业家居产值超500亿元，新能源电动车跻身全国4大生产基地。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木业家居、现代纸业、纺织服装等产业成为特色出口名片。全市各大物流企业聚焦纸业、建材、化工等大宗货品，定制全链条物流服务，助力本地优质产品远销全国，出海拓市。邮政贵港市分公司城区基地部经理钟伟健。
6: 现在不单只是单一的运输啊，我们还通过直发直运加智能化作业的这种模式，提供仓储、分拣、运输、通关、配送一站式的全套服务，让原材料进厂、成品出厂全流程无缝的衔接。
2: 目前 我市已建成完善的水工铁空综合交通网络。

0: 高等级内河航道贯通全域，多式联运体系日趋成熟。依托平陆运河机遇，我市深挖通道红利，聚力招商引资和产业升级，培育壮大多个特色产业集群，深化港产城融合发展，形成物流赋能产业、产业助推开放的良好格局。贵港市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梁乐：
1: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完善临港综合物流布局，助力贵港制造链接大湾区，深耕东盟市场，向东深化深圳盐田、广州港、内陆港合作，加密至珠三角常态化水运、铁路班列，向南稳定运营贵港直达钦州港运河班轮，全面落地湾港通、一单制多式联运，持续深化港产城融合，做强本地船舶制造、航运产业链，充分释放运河经济带辐射带动作用，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内河核心枢纽。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秦科博、熊耀章报道。8月24日，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潘展东到平南县秦塘区开展山林权属纠纷重点案件协调化解指导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紧盯重点难点、历史积案，集中力量攻坚突破，全力加快历史矛盾纠纷化解，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潘展东先后到平南县大鹏镇波头村、秦塘区凤凰林场实地查看纠纷地块现状，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认真听取有关工作汇报，详细了解案件历史成因、争议焦点以及处置进展，现场研究解决办法。潘展东强调，跨市跨县矛盾纠纷时间跨度长，牵涉利益广，既是民生问题，也是社会治理重点难题。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聚焦骨头案、高风险案和跨区域积案靶向突破，推动矛盾纠纷得到实质性化解、根本性解决。要严把案件处置质量关，全面梳理核实证据，还原客观事实，厘清权责边界，推动纠纷调处公正、处置公平。要做深做实群众工作，坚持依法依规、情理贯通、群众认可、务实管用，积极稳妥化解矛盾，做到案结事了、人和心顺。要善于总结经验、举一反三、分层分类、精准施策，以点带面推动历史矛盾全面化解。要压紧压实责任，严格落实五个一要求和领导包案制度，强化统筹协调，多方协同攻坚，确保工作落地见效。市政府秘书长甘小杰参加调研。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秦科博、李宗奇报道。8月25日，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潘展东在城区检查指导防汛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四个宁可防灾理念，严格落实自治区两个绝不能五个必须指示要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慎终如始抓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以万全准备应对万一可能，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潘展东先后来到友谊泵站、鲤鱼江大冲塘泵站，实地查看设备运行工况，详细了解设备检修维护、防汛措施落实等情况，要求多措并举，增强泵站抽排效能，优化机组配置，备足备齐应急物资，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强化运维管理，确保设备正常运行。要持续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优化完善泵站、防洪堤以及城市管网布局，全面提升城市防洪排涝和防灾减灾能力。在贵港航运枢纽，潘展东听取防汛备汛工作汇报，详细了解水文监测、防洪调度、汛期安全保障等情况，实地查看现场水情，强调要充分发挥重大水利工程防洪骨干作用，严格落实水位管控要求，加强科学统筹、精准调度，最大化发挥工程防洪效益，全力保障流域安全度汛。潘展东强调，当前我市防汛防台风形势仍然严峻复杂，各级各部门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松懈心理，立足防大汛、抗大险、救大灾，紧盯重点领域、关键部位，落细落实各项防范应对措施。要强化监测预警，加强隐患排查整治，优化完善应急预案，备足配齐应急物资，加强应急演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协同作战、应急处置能力。 要压紧压实责任，严格值班值守，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工作合力，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坚固防线。市政府秘书长甘小杰参加活动。
2: 秦塘龙媒吴小飞、郑淑珍报道，近日秦塘街道东汉家庭农场的芋头种植基地迎来采收旺季，无人机化身空中搬运工，穿梭于受灾田块之间，转运刚采收的芋头，加快灾后农业复产步伐。东汉家庭农场负责人彭立东：
3: 我们基地在秦塘街道种有芋头大概300亩左右，大概产量3000斤，亩产值在6000元左右。这次我们请来无人机进行调运，单次单架可以运送80公斤，可以节省成本人力，运送速度快，还能保证鲜度。
2: 由于芋田道路狭窄泥泞，大型车辆难以入田作业，以往芋头采收主要依靠人工挑运，效率低，成本高，利用无人机田间转运可以控制采收成本，减少农产品损耗，带动农户稳产增收。下面请听简讯。
0: 近日，2026年广西青少年田径锦标赛暨第16届全区运动会资格赛在柳州市民族高中圆满结束。我市43名运动员凭借过硬实力，勇夺11金3银9铜的佳绩，多名运动员取得广西第16届运动会参赛资格。
2: 8月24日17时许，贵港市消防救援支队增援崇左救援队收到求助。崇左是龙州县龙州镇南门街3名群众分别被洪水围困在不同民房内，其中年龄最大的独居老人83岁，消防救援人员立即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因地制宜采取3种救援方式，成功将被困人员全部安全转移。
0: 受上游来水影响及辖区局地强降雨影响，预测豫江贵港水文站将于28日20时出现超警2.8米左右的洪峰水位。经会商研判，我市于8月25日9时将贵港市防汛防台风含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请各县市区各成员单位高度重视，压紧压实防汛防台风责任。
2: 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韦小诗，责任编辑黄继晓、东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4: 千年古郡，水运河风，这里是贵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更听见你。
2: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3: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4: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6: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7: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哋两个咧系各位朋友嘅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系你个孙啊，你唔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 B C D E F G， 等到我孙啊，先咪数落个。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运动生命，救死扶伤，运动无害。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想在今天梦醒。
1: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2: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3: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寂寞的风》。1986年，成名之后的邝美云发行同名专辑《邝美云》，正是以这张唱片给邝美云在歌坛占得一席之地，并且定位成既看得又唱得的女歌手。所以这张专辑一经推出之后，叫好又叫座。专辑当中有改编翻唱潘越云《野百合也有春天》的《寂寞的风》，甚至有乐评人认为这首曲配上粤语歌词之后，邝美云唱得更为出色，尾音的处理相当动人。我们就来听这首《寂寞的风》。寂寞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成事。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

0: 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你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听说爱情回来过》。

每一首歌都记录着一段故事，也许属于创作者、歌者，也许属于听众。这首《听说爱情回来过》记录的是新加坡音乐人李思松的一段情感经历，收录在林忆莲1995年发行的专辑中。陷入爱情中的两个年轻人，因为种种原因想见又不敢见的这种心理上的煎熬，被林忆莲的唱腔刻画得入木三分，那种爱而不得的痛苦和无奈也在旋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无论时光如何流转，人们在面对爱情时总会有这样那样的遗憾和无奈，更会有对爱情的坚定与执着。作词作曲的李思松，在经历过这一段听说爱情回来过的折磨之后，也收获了一份幸福的爱情。接下来听歌，林忆莲《听说爱情回来过》，祝你安好。

0: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金曲1019，总有好音乐，值得期待。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盏灯，关上门，只有我们。就当梦想总会成真，残缺也总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金曲101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趁着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设听好声音，
1: 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清晨6:25我们再见，祝您晚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京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剑。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人。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杂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7: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幺零幺九，只听““

0: 声音。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
5: 气象预报，
4: 贵港今天白天阵雨转大雨，局部有暴雨，并伴有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温是26到32摄氏度，有偏东风2到3级。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要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0: 3.6。
1: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讲述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淬炼绿色奇迹，筑牢生态屏障的故事。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
0: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约200亿美元等额反制关税。
1: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4: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哪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
3: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97.2%，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5: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3: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6: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3: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7: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3: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1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8: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3: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9: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十五五时期，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 提供更加有利的。

0: 创新支撑。
1: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2: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洪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部署和15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15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

0: 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交通运输部昨天召开2026年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大会，发布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等成果。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不断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快建成，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3: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指出，2025年交通强国试点示范成果丰硕，基础设施网络更加完善，运输服务保障提质增效，对外开放合作务实有效。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
4: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13.9%，是由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3: 15-5时期，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4: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进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投洽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6: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 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5: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6: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0: 这两天，全国劳模殷玉珍和来自美国的塞卡斯基先生重逢的故事温暖无数人。伴随着三北防护林工程持续推进，曾经黄沙漫天的毛乌素沙地蜕变为万亩绿洲。绿色奇迹的背后，正是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浇灌、用坚守铸就的生态答卷。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严颖、翟浩辰。
7: 我回来了。
8: 69岁的塞考斯基从没有想过，时隔26年后，他还能回到中国，重返毛乌素沙地。可殷玉珍认定，他们一定会再相见，他要兑现当年的承诺。
7: 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呀。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又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来，换一杯片领。
8: 1985年，嫁到内蒙古毛乌素沙地的殷玉珍，面对漫天黄沙，立下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的誓言，开启了漫长的治沙造林之路。1999年，来华任教的美国教师塞考斯基了解到殷玉珍夫妇的治沙故事后，通过基金会筹措5000美元善款，支持沙地植树。
7: 我正好戴着手套嘛，那会儿正月还冷了，
8: 塞到手套里头了，是吧？
7: 我也不能让人家知道吧。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还在这个手套还在手上戴着了，吃饭戴着了。
8: 2000年，塞考斯基来到毛乌素，殷玉珍告诉他，5000美金买了50000棵树苗。几年后就会变成一片树林。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绿化沙漠的队伍。最新数据显示，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森林覆盖率升至32.92%。
7: 我的苦了树知道了，我的累了啥知道，这就我知道。也没有想到今年吼了一嗓子让世界知道，人的一生的话了，做了小小这么点事情，有这么多的人知道，这么多的爱护你，都这么爱护大自然，爱蓝天，爱绿地，爱水情，我们大家都爱这个地球，这才有这个结果。
0: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1: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于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并于今天凌晨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18号台风沙德尔逐渐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为确保游客人身安全，海南多个涉海旅游景区已暂停营业，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昨天12时停运。受琼州海峡停航影响，铁路部门今天继续停运进出海南岛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10: 乐东、昌江、东方、儋州等市县将有较强的降雨，持续做好在港渔船的管理，严禁渔船顶风出海作业，密切关注前期累积雨量偏大，后期仍有持续强降雨的区域，重点做好城市内涝、地质灾害的防范应对。
11: 受台风紫檀及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东大部分市县迎来中到大雨，湛江茂名今天局部有大暴雨。目前湛江市已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并保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海事处副处长罗东：
12: 要求各海事处安排专人跟踪辖区的离港和北上航经台湾海峡船舶的动态，向辖区船舶持续推送安全提示，加强跨区域防台协同，统筹安排船舶防风水域，督促船舶做好避风避险。
13: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宁明县部分乡镇出现内涝。这两天当地应急管理等多部门组织对受淹乡镇村屯空投生活物资， 昨天凌晨，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门站出现 124.54 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 7.34 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

0: 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
1: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渔场昨天夜间起出现9到12米的狂涛。目前福建省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宁德市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容市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林长乐：
2: 目前呢，我们单位有安排了8支应急队伍进行了应急的巡查，发现路面上一些积水的问题进行处置。
3: 浙中南沿海海面今天傍晚起风力逐渐增强到9到10级，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非应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温州市文成县百丈济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并强化巡查，确保水库安全度汛。百丈济水利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4: 通过无人机的一个巡查，还有冷供巡查，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洪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5: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南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和西北部，以及山西北部、河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
6: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
5: 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的长征红色故事宣讲活动昨晚在江西余都启动并完成首场宣讲，后续将以集中宣讲、各地宣讲和线上宣讲三种形式开展。
6: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次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3%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
6: 最后，请听昨夜星辰国际简讯：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你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你意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
5: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称，根据其指示，以色列当天开始拆除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一个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培训营地。据了解，该营地为约旦河西岸多个难民营的年轻人提供职业培训。
6: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25号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及叙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
5: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低于7月修订后的90.2，为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
6: 国际油价2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65美元，收于每桶82.36美元，跌幅为3.1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59美元，收于每桶88.58美元，跌幅为3.89%。
7: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今天国新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将介绍全力抓好15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有关情况。今天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举行，今晚举行闭幕式。今天10点，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韩国女排对阵中国香港女排。19:30，中国女排对阵中国台北女排。
5: 自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奇、孙勇、程浩龙，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1: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刚、韦涛在崇左督导检查第19号台风紫檀防御工作时强调，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
1: 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2026年第三次专题学习集中研讨，陈刚主持并讲话。
2: 崇左、宁明、龙州等地多点发力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1: 豫江发生2026年第二号洪水，南宁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8月24号至25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分别深入崇左市督导检查第19号台风紫檀防御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四个宁可防灾理念，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以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坚决防止次生灾害，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陈刚先后来到崇左市宁明县宁明大桥、宁明县明江镇智利村、广西理工职业技术学院受灾群众安置点，韦涛先后到龙州县康平街受灾现场点、龙州县第一中学安置点、宁明县长镇第一中学安置点、扶绥县大江口码头、广西豫江老口航运枢纽，查看大桥安全、河道水情、堤防巩固、群众受灾等情况，了解洪峰水位、过境时间、被淹路段区域、人员避险转移等情况。陈刚、韦涛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一线抢险救援人员，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参与抢险救灾的部队官兵、民兵预备役、消防指战员、党员干部、志愿者等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鼓励大家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坚守防汛一线，强化堤防巡查巡防，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陈刚、韦涛对崇左市前阶段防汛救灾工作表示肯定，强调要进一步压实责任，坚决克服侥幸心理，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密防范各类次生灾害发生，要紧盯洪峰过境关键节点，严防死守堤防，备足备齐抢险救援力量，配强内涝排涝设备设施，严阵以待应对洪峰过境，要坚持宁听骂声不听哭声，坚决把群众安全转移到位，妥善管理到位，要组建救援突击小队，深入道路通信中断的偏远村屯，想方设法摸清受灾实情，精准快速补给配送生活物资，要用心用情做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加强安置点服务保障工作，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密积水孤岛区域巡查频次，统筹抓好江面漂浮物清理、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等重点工作，加快恢复灾后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陈刚、韦涛强调，当前我区仍处在主汛期，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坚决扛牢防汛防台风的政治责任，按照两个绝不能、五个必须工作要求，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持续强化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高风险区隐患排查、监测预警和巡查防护，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要加强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信息共享和协同联动，坚持提前一天提高一米，尽量打出预警和应急响应提前量，要严格落实谁组织、转移谁、何时转、转何处、不擅返五个关键环节责任，紧盯重点风险点位科学布防，一旦出现险情果断下达指令，坚决彻底转移危险区域人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自治区领导黄汝生、周义觉以及钟德志等参加督导检查。
2: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8月25号， 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2026年第三次专题学习，聚焦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凝心聚力建设新时代壮美广西主题进行集中研讨。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并讲话。本次研讨分为专家讲解、交流研讨两个环节进行。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田源围绕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做了专题辅导。交流研讨中，房凌敏、陈义军、王新富、王维平、周义觉分别发言，其他同志做书面发言，紧扣学习主题，结合各自分管领域工作谈思想认识。大家一致表示，通过学习研讨，对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和科学内涵有了更深入的领悟，对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价值导向和根本立场有了更清晰的把握，对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坚定自觉。在听取大家发言后，陈刚分享了自己的学习体会和工作心得，围绕如何从历史维度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如何理解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精髓要义，广西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着力点是什么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交流。他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站在中华文明史看，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新境界。站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看，习近平党建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站在我们党百年奋斗史看，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我们党百余年自身建设经验和规律的集大成者。站在面向党的未来看，习近平党建思想为锻造世界上最强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开辟强党强国光明前景提供了科学指南。习近平党建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集中体现为14个坚持。14个坚持锚定了领导核心的根本地位，明确了领导核心的根本指向，回答了维护领导核心的根本路径。广西工作千条万条，最核心的一条就是不折不扣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落实到八桂大地上。陈刚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刻感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政治性，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深刻感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原创性，在广西实践中加以结合和落实，深刻感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人民性，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深刻感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革命性，持续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深刻感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时代性，持续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深刻感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世界性，面向东盟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全区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发挥示范带头作用，结合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上下更大功夫，带头深学细悟，历届浅尝辄止，带头对标看齐，历届口头表态，带头履职尽责，历届责任虚化，带头实干为民，历届虚功浮绩，带头严守底线，历届松懈麻痹，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连日来，受台风紫檀持续强降雨影响，崇左宁明、龙州、江州部分区域出现积水内涝，防汛压力陡增。当地各部门迅速响应，科学统筹防汛避险，隐患排查，抢险救援，全力以赴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2: 记者从宁明县应急指挥部了解到，截至8月24号，宁明

0: 鸣县已转移19,163人，同时通路通电通网工作正在全力推进。交通方面，崇爱高速目前已正式通车普通国省道中段4条时段，农村公路中段22处，主要涉及同棉、纳南、海渊等镇区道路，以抢通同棉镇县道派旦至板岸、纳堪镇县道、纳堪至洞中等道路。 北板至板烂K14、智浪至窟窿5500县道等正在清障。电力方面，故障集中在爱甸、铜棉、纳南、智浪、纳堪、北江6个乡镇，主要原因是洪水冲倒电杆，树木倒伏压断导线。截至24号12时，已复电线路9回，台区136个，8541户用户。 网络通信方面，宁明县2074个基站中部分受损，主要影响智浪、爱甸、铜棉、纳南、纳堪、海渊6个乡镇，累计投入抢修保障人员337人，车辆133辆，油机117台，卫星电话55部，卫星背包站26套，组织23组人员抢通光缆节点。目前，全县乡镇政府均已恢复卫星通信。 龙州县龙州水文站监测显示，25号凌晨左右出现124.5四米的洪峰水位，超警7.34米，相应流量每秒6,783立方米，为1986年以来实测最大洪水。左江龙州县城河段水位124.34米，已连续8小时缓慢回落。据了解，部分沿街商铺仍然被泡，救援皮划艇在街巷间来回穿梭，不间断转运被困人员以及转运物资。截至目前，龙州县12个乡镇不同程度受灾，累计1,165户，约21,679人。当地按照提前一天预警，提高一米水位，及时转移避险，每隔1小时公告开展防汛抢险。 在县城城区设置18个值守卡点，74个网格单位的党员干部群众全部下沉到一线，逐户开展敲门行动。目前未出现人员伤亡情况。8月25号上午，崇左市江州区旧屠宰场片区内涝严重，各网格单位工作人员驻守各个重点防汛点位，实行24小时轮班值守制度，实时紧盯水情动态，不间断巡查排险，处置积水隐患。
1: 牢牢守住城区防汛关键关口，崇左市江南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司勇，群众的话，最好都是比较高的，都是就近，然后往楼上转移那种，要么就是往高楼安置。经过了前年跟去年，有差不多3次的这个内涝跟那个汛情，我们的经验相对还是比较充足的，这个动作更加迅速了，那个方案就更加细化了。
0: 在崇左市江州区旧城区的多个路口，记者看到防汛抢险现场紧张有序，抢险人员正在加紧搬运、堆起防洪沙袋，构筑起坚固的临堤防洪屏障，同时转移受困群众和物资。崇左市江州区人民武装部军事科参谋周振宇：
2: 我们主要进行了堆砌防洪沙袋，协助商户转运物资。
0: 我们是根据洪水涨势，协助附近群众转移，对受困群众进行解救。广西台消息，受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玉江出现今年第2号编号洪水。25号下午2点，玉江南宁水文站水位74.28米，超警1.28米。预计27号凌晨2点前后出现75.5米左右的洪峰水位。 按照南宁市防汛工作的部署，西江塘区24号下午进入紧急防汛期，加密堤防巡堤查险，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备足抢险队伍与物资，做好人员转移避险各项准备。海事部门已针对南宁辖区启动内河防汛2级应急响应，管制区域内货运船舶、旅游船舶、渡船全部停航，并对玉江南宁段实施分段全域封航。 据水文部门监测，玉江南宁城区河段出现2026年第2号洪水。自治区水利厅自8月24号12点起，将针对南宁市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应急响应，同时维持崇左市洪水防御2级应急响应，维持防城港市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不变。 自治区水利厅请各市水利局和厅机关有关处室、厅属有关单位按预案要求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切实组织做好水库、水电站巡查值守与科学调度山洪及岩溶内涝灾害防御、中小河流洪水防御及江河堤防涵闸等水工程。

0: 城巡查防守各项工作，以严明的工作纪律和过硬的工作作风，保障各项工作措施落实，确保安全。
1: 智能眼镜一戴，眼前就可以瞬间跳出一行行小字，它们可以是你演讲的提示语，也可以是与外国人交流的实时翻译。当下智能眼镜在可穿戴设备消费品领域的热度不断攀升。位于柳州市的绝远创智 AR 眼镜项目自签约以来就一直备受关注，目前项目已经正式投产运营。请听广西台记者韦黎、通讯员陈荣、王洪成的报道。
2: 记者穿戴绝远创智最新功能的 AR 眼镜，通过语音交互这样的功能问了一些问题，他也非常详细的回答。绝远创智科技广西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军杰告诉记者，这是这个眼镜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
3: 这款产品里面集成了世界上最小的微型光引擎以及世界上最透的衍射光波导镜片，并且用了6纳米的芯片呢，通过非常高集成化的一个方式，把它集成在了一个40克以内的一个眼镜里面去，能够做到日常可佩戴并且长续航的去使用。通过手机和进行蓝牙连接，我日常更多的是进行语音的交互，就是说你好悬空，帮我打开翻译，帮我查询什么什么样的消息，那帮我记录什么样的待办事件，就完全可以做得到了。
2: 绝远创智科技广西有限公司位于柳州智能显示终端产业园内，具备完整的智能软硬件设计、光学系统开发与产品化生产制造能力。目前企业在柳州已建成约6000平米的生产基地，建设恒温恒湿的生产车间，经过拼装、调试、光学对准等50多道工序紧密衔接。一批批仅重38克的智能 AR 眼镜陆续下线。企业自7月在柳州正式投产以来，产量持续增长，产品不仅销往国内，还远销欧美、东盟等地。公司总经理吴军杰。
3: 那目前呢，我们的像欧洲、美国的客户，海外的客户吧，已经占到了我们客户群的70%以上。今年海外的客户的比例是较去年的大概3倍，所以我们的海外客户都是这个飞到柳州来，他们看到我们这样的这个厂房，然后看到我们这样的设计人员，然后最终看到这样的产品，对我们的信任感是很高的。
0: 广西台消息，近日南宁港六井港区八联联营厂作业区海关监管作业场所顺利通过南宁海关实地验核，完成注册登记并获得证书。这是平陆运河沿线首个新建成并投入运营的海关监管作业场所。该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共建有6个泊位，占地面积约28.2万平方米，设有智能出入卡口、海关监管货物仓库、集装箱、厢式货车承载货物查验区、大宗散货查验区、检疫处理区等功能区域，可满足不同类型进出口货物查验作业要求。海关监管作业场所的建成运营，为进一步健全广西口岸对外开放布局，畅通江海联运货物通道，完善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枢纽功能，奠定坚实基础。南宁水运河港口岸由北部湾港集团旗下北港西江港口南宁港负责升级建设，涵盖查验楼、扣留舱、业务综合楼、搜救中心、简易处理用房、泊位升级及信息化配套设施等。口岸对外开放后，进出口货物可在南宁港完成申报集运、出海全流程作业，实现一站式通关、本地化直达出海，有效省去异地中转、往返运输等冗余环节，大幅压缩货物物流周转时长，降低仓储运转及综合物流成本。
4: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8月25号，桂林外环高速公路五福特大桥2号桥通过转体，同时上跨湘桂铁路、横流铁路两条铁路干线，刷新广西同类桥梁建设记录，为全线如期建成通车奠定基础。请听广西台记者熊宗涛、通讯员林鹤的报道。当天凌晨，在智能化同步牵引系统的驱动下，经过约1小时的转动，重达25000吨的梁体顺利旋转75度，精准横卧在两条既有铁路上方。据了解，五福特大桥2号桥全桥长390米，其中转体段长160米，桥面宽32.2米， 同时上跨湘桂铁路、横流铁路，转体重量达25000吨，相当于16000辆小轿车的重量，是全线控制性工程，刷新广西同类型大吨位转体桥梁新纪录。中铁十一局桂林外环三标项目总工程师张磊：
5: 我们结合智能化同步牵引系统、多维度实时监测系统，对梁体应力、位移、速度、牵引拉力等核心参数实时监测，动态调整施工参数，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
1: 五福特大桥地处喀斯特岩溶发育核心区，沿线穿越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多处毗邻高铁、普速铁路干线，地质条件复杂，安全风险高，生态环保压力大，是广西高速公路建设领域施工条件最为复杂的工程之一。为确保湘桂横流铁路在项目施工期间的正常运营，施工单位先在平行与铁路方向进行连续梁悬臂浇筑施工，再利用铁路天窗点进行转体施工，实现桥梁跨越既有铁路。中铁十一局桂林外环三标项目总工程师张磊：
5: 在梁段悬臂施工阶段，建设团队以科技赋能、智慧建造，依托闭幕技术开展三维可视化技术交底，编制 3D 作业指导书，攻克球脚安装、桥梁线型控制、营业线吊装等一系列技术难关。
1: 桂林外环高速公路是广西高速公路网规划2018至2030的自治区重大交通项目，全长约124公里，设计时速120公里，串联两江国际机场、沿线产业园、漓江风景区及多条交通主干线，是支撑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建设的骨干通道。
0: 广西台消息，近日国家民委公布首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典型案例评选结果，南宁市新兴民族学校报送的永怀中国心、永驻中华魂案例成功入选首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典型案例汇编，该校也成为广西唯一入选的单位。作为自治区民族教育示范窗口，南宁市新兴民族学校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积极探索新时代民族教育新思路、新方法，将民族团结教育打造为办校办学最鲜明、最亮眼的特色品牌。学校构建民族根基课程体系，依托思想育魂、文化浸润、活动搭台、交流促进的四维驱动育人模式，扎实推进青少年培根铸魂根本任务。2024年9月，南宁市新兴民族学校凭借扎实的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荣获党中央、国务院授予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荣誉。
1: 广西台消息，日前由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2026广西动漫产业高质量发展交流会暨鹊桥行动 AI 数字动漫专场招商会在南宁举办。交流会以数字动漫赋能、文旅融合焕新为主题，吸引了全国各地百余名 AI 动漫文旅行业代表参会，共同探寻数字文旅发展新路径。本次交流会是鹊桥行动专题招商专场，通过云端线下服务三座桥梁，打破资源方与运营商信息壁垒，聚焦 AI、 动漫、 XR 赛道，集聚全国优质企业，盘活广西文旅存量资源，培育数字文旅新业态。活动现场举行了重点项目集中签约仪式，10个重点项目落地，14家企业签署合作协议，项目覆盖 AIGC 潮玩、动漫科普馆、 AI 漫剧出海、设备开发、人才基地建设等全产业链领域。交流会同期开设数字动漫赋能旅游产业主题展。据了解，8月21号至23号还在中国东盟南宁动漫游戏产业园举办了暑期动漫消费嘉年华，打造沉浸式动漫文旅消费场景，激活暑期文旅消费市场。
0: 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友好年。8月25号，由自治区档案馆、老挝国家档案局联合举办的“中老友谊历久弥新——广西与老挝交往合作档案展”在自治区档案馆开展。本次展览分为传统友谊、东伯相约、务实合作、蓝台携手四个部分，集中展示了广西与老挝从革命年代到新时代的交往合作历程。
1: 8月24号，记者从自治区民宗委了解到，广西民族歌剧《柳柳州》入选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参演剧目，将于9月16至17号在北京登台展演，向全国观众呈现中原与岭南交融共生的千年文脉，以及各族群众守望相助的动人故事。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乔丽丽，主播亚楠冯迪，网络查询广西

0: 历史听，
1: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好。
1: 主持人早上好。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从昨天下午6点前后的话，在海南昌江沿海登陆之后，进入琼州海峡，并在凌晨3点25分前后，在广东徐闻沿海再次登陆。目前热带低压仍在徐闻境内，它将以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继续减弱。预计今天早上的话，贵港大部还是一个多云有阵雨的天气为主，局部是有一些中雨到大雨这样子。下午的话，降雨随着台风的一个逐渐北上的话，会有一个明显增大的一个过程。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的话，贵港大部都是有一个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主持人。
0: 好的，感谢李婷给我们带来就是播报详细的这个天气方面的情况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出行的时候带好雨具。
2: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3: 大家好，我是杨洋，
4: 我是孟轲。
5: 大家好，我是蓝电，
6: 我是春培，
7: 我是书童。
8: 大家好，我爱盲山。
2: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晨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9: 事事顺，
2: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10: 幸福是最美的，
11: 知道我的痛，
10: 每一桂花开，似烟火盛开。
2: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12: 挖金的吹来神走风，
13: 老街坊讲嘢最轻松，
12: 街坊声聚一个钟，
13: 倾偈倾到心相通，
12: 不分南北去

0: 神早老友记，
1: 神早老友记，
0: 人人都有滋味。晨早老友记，人人都有滋味。今晚出齐不管你，哇，有乜痛过眼内得？
2: 哇，恩姑爷仲控制唔嚟呢？
0: 平不相歪，
2: 有靠肉固英明。
0: 我记得恩姑是半肥沙。
2: 啊，对对对，半肥沙叉烧，今晚就
0: 最好吃烧囊啊！
2: 对对对，今晚食烧囊组合比到嗰都系内固晨早老友记。
0: 对，晨早老友记，从晚好多朋友都惊，诶，咪食姜饼，我家又惊啲节目姜饼，我做咩又惊温皮口通和呀？
2: 今晚又惊温。怪冤魔啦！
0: 怪冤魔，
2: 谁呀？
0: 纯享贵港花喔，
2: 贵港花纯享版。
0: 嗯，对啦。首先呢，侬哋来关注啊，你哋屋个小朋友买咗九伏未撑呢？
2: 哦，侬哋屋个长辈上一年级咯，古时仲未撑买。
0: 哦，对，
2: 古时好多好多啊种看住咩能量满目，咪只靓啲滚。
0: 即系近年开始，听讲就系近年九月份开始咧，九伏咧所有九伏都是同一
2: 股，同一股就系胡翁亲身个胡
0: 翁亲身就运身啊，
2: 对，所以讲佢啊即系款式是同有呢之后，运势呢佢有好多好多星哥都未讲嘛，知道六只星哥故事正本故嘛，六只星哥故事质量较好啲故，啱啱听晚我朋友讲佢去睇到咯，有两种质量，一种是神面故，一种系马蛇，佢系铺种铺镜。上面那种啊，湖南村都几车啦，好多啦，佢就变悭。对，
0: 所以呢，侬对关于甄选呢中小学生嘅教辅专程测试呢，前两日呢就根据只奥语奖场入边呢就是开啦，都可以去睇到未撑。
2: 好系喎，希望实在佢摸到佢个质量是靓呢个。
0: 对对对对，个车呢个只乜咧嗱，中小学生个教辅专程测试活动呢就是将乜咧小学啦、初中啦、普通高中啦。慢半只脚全透过，
2: 寒天、春天、秋天、冬天个脚裤裤，有啲营霜啊，全部都同步展示俾到嗰台。
0: 而且咧，仲有小模特喎，啲小模特，
2: 完
0: 全穿俾你睇下，
2: 好有翻噶。
0: 对对对，麦当前你佢系睇到，仲佢系 model，
2: 好想见佢系坐喺延庆四川，啱话你有时烂烟雾系啲魔术，麦。

0: 安安啊，
1: 嗯嗯，
0: 还有细菌菇，你好，想买管多少少
1: 啊？对，
0: 啊，你话讲够嘛？你听嘛？
1: 嗯，对对对，啊，如果你那蛮可以到睇，然之后可以睇到嗰啲生活咧，侬就故事就同你讲讲啊。
0: 是，
1: 嗯，首先你啲过程就讲，你读嗰啲测试嗰啲生，有啲咪咧区别嘛，好咗啲。
0: 首先安全标准，高矮脚标严格固保控，而且脚响固安全指标呢，佢套住有咪咧？角寸啊 ，pH 值超标啊，湿漏度、马合脚等等，佢哋都咪有佢哋个问题。
1: 嗯，就有你天霜咧，佢使刮罩霜啊，短罩噶。
0: 是
1: 啊，而且咧使俾个透气又卡汗，诶，最紧要是透气卡汗。
0: 是，
1: 因为小朋友佢好活泼啊，
0: 汗啦，
1: 啊，佢好活泼啊，喐动都啊，仲有咧就是参差成分咧，佢比较坑啊。
0: 坑位坑木啊，坑木啊！你石头女啊女啊，成日乱两只窿哦。
1: 嗰啲都咪乱，就成日只石头女嚟乱啊。
0: 而且个穿山马桶咧，系前读书嘅地方，劲大 Q 啊，好臃肿啊种啊。佢穿山比较收伤，比较后退，比较油痕，比较震散咧。
1: 都震散啲啦，仲有咧啊，嗰啲伤口上嗰啲咧日抹日磨，做咩咧？全衬都佢系削软度，佢系坐每件脚服配有专属嘅嗰只削软磨嘅。你一收磨啲，你就。知道
0: 睇到，哦，女女上床嘅，
1: 对，什么那只唱歌上床，
0: 什么咧面料，
1: 什么说车嗰轮，
0: 有咪有作件报告啊？来源好透明，
1: 对对对，仲有咧有录响个官方个神药胶带，
0: 系，
1: 今日见你写透明个啊，仲会无忧冇有忧虑等去退换，
0: 写，而且想问摸表哥拒绝虚高个邓哥，因为之前好多我哋好声歌啊，佢表我哋双个我哋个钱都冇痛。
1: 嗯，
0: 你有线又惊，你啲镜喷，你啲质量乜样靓好啊？顿写故事全部都是同一邓哥，而且有佢收模，睇到你有冇质检报告？如果你咪有真你，哦，你好难嘢讲啦。
1: 嗯，所以咧，而且鬼圈呢条过程个效果之优啦。仲有咧就写只品质，看得见，摸得着。
0: 嗯，但大哥俾紧故事，我贵阳张连虎有嗰只测试嘛，你过奖就去，佢去摸摸台啦，哇，啲料仔酷起，再睇睇佢系啲鲜啊，系啲内敛啊，好唔好啊，系啲烧烤啊，马桶企你啲做工啊，手感啊，佢直观个对比，你又冇得文笔，又睇得肮脏啦。
1: 对啦，你滚霜有时候睇睇嗰啲车嗰啲线啊，佢只光顾啊啲线距离啊，如果线拖有啲拉拖对呢，就真问成日嘅偷工讲料，有啲线抹缝嘅喎，是嘛？菱形密密缝哦，是嘛？
0: 异孔迟迟归。
1: 嗰啲咧使啊，如果弄到啲过程咧想去买嘅话咧，而佢系攞到弄到关系咁争选嗰边落胶买嘅喎。
0: 对对对，因为你管对个平台，管官方个平台，肯定质量是有保证噶嘛，你
1: 知
0: 嘛？
1: 对，
0: 如果买胶服俾小朋友，千祈咪要去种小作坊。因为你咪知道买到啲质量是良医护，等于你扫描哦，咪有质检报告，然后佢就写闹嘢啦。
1: 对啦，头先镜头冇咧闹，买胶服啦，即刻你弄到又要买啲嘛咧，
0: 买月饼啊！
1: 换月饼，
0: 个人们中秋马上就要到了，是嘛？
1: 一年一度个中秋季节，
0: 你估计要做乜呢？
1: 吃月饼，
0: 喂月姜啦，闽南食屋里食嘅吃啊，即系炒炒餐饭有送奶啊，我觉得月饼都是一定要顾。
1: 如果你做事做名滚好月饼奶盒嘅话咧，弄到呢个事就都系来高薪过俾个好月饼。
0: 系啦，大哥睇到弄到佢就不管系跟饭有背有好多啲月饼个奶盒啦，因为平时我哋一到过年啦，一到过或者中秋节啊，总话惊提前买月饼，你睇故事就好安啦，即时光。
1: 即时光好安啦，大哥都可以提前送啦啊。
0: 嗰
1: 啲佢系谈钱送啦啊！
0: 我听到问你镜咧问咧咯，如果大哥想要厚黑股，哇型仔靓股，标章又面股，大哥佢系关注弄到嗰只回龙脚月饼。
1: 对啦，弄到回龙脚月饼咧，实实弄到乖强西京潮生活当中啊，弄到乖强用媒体就是真算俾大哥一个哇
0: 死啦！
1: 听见你去到唱歌边去睇，
0: 你知道唱歌才啲嘛？
1: 就广东啦，
0: 系茂名啊，姜葱鸡。最出名的地方啊！
1: 你听紧人好实黑噶，
0: 是噶、哦。
1: 所以呢，佢条实黑观音咧，整出来啲咧，肯定是好好黑噶。
0: 系咯，话乜中秋一定要吃月饼呢？
1: 阿华你粤文就代表团圆啊嘛，
0: 同我只面更圆，花花个人啊，跟住跳住合歌美满个美后祝愿。
1: 嗯，诶、欸，见到啲粤文咧，从马斯克啊嗱就增格味，我记得增是比较特别嘅。
0: 嗯
1: 嗯，增格咧一般系字喉窿啊啲咁舒服啊。
0: 我话其实你故仲炒字吃到粤文啊，可能你屋内做啲啲美食物咧，就真好热气。
1: 嗯，
0: 哇，要融合到粤文里底，又得吃粤文，又马上热气，又得略苦，几好，
1: 就死。争好食喎，成日都争夹月饼，记得小朋友同老人都佢系黑喎，好啱黑。
0: 而且我黑到佢啊，啲阿文东菜婆嗰时候佢系撕黑嘛，话、然后我撕到咯，哇！争个佢只月饼咪成日种好甜好甜啊种，因为一到呢一啲年纪咯，你黑就啲好甜嘅咧，可能牙齿坏痛啊，或者成咧啲咪啲指数坏标啊，到时佢真就马坏
1: 啊。而且你争好食，佢咪从晚咧小美人见到佢咪黐牙齿
0: 哦，对啦，
1: 比较损口，
0: 马坏甩甩骨。
1: 诶，对啦对啦，我记得你大哥都佢系去到嗰度沙根小常湖当中去搜索啫，去弄嘅月饼。
0: 系啦，你嗱中秋节大哥怀取咗来，然后就开就去弄嘅个月饼，哇，又有争。格个香喎，几嫩。
1: 嗯，所以呢，大哥呢，都佢系去买买嗰度个海龙脚鱼品。
0: 死啦，多谢，希望大哥多多支持我哋海龙脚个鱼品。

0: 好啊，侬到过盆兰区呢，非常之热闹啊！大家都可以关注到侬到过盆兰区当中啊，真也都怪讲电台冷意啊。
1: 对啦，
0: 就可以关注侬到过视频号，张口一人一走都可以睇到侬到过直播噶喎。哎呀，
1: 谢多谢大家个关注，多谢大家个支持，记得关注侬怪讲电台。
0: 哎，对对对，哎，介错了，关注侬到过仔山了喎。
1: 好，
0: 哎，讲到个广南区咯喎，广南城区2026年个超过廿亿山城，介错错个受礼当中噶喎。
1: 那为了方便在屋门口罩你，啊，解决日常务工人员佢个仔女啊要读书啊，是不是？啊，根据区招生工作领导小组个研究同埋决定，城区个义务教育个阶段个学校呢，该逐至少就读个申请。
0: 嗯，故事呢就将申请个有关事项呢，故事就通知到台嗰摊啦。大家首先就系接受。就土菇山城吃有木松仁小吃啦，
1: 姜老一小啦，
0: 啊，班姜路小吃啦，
1: 南白山小吃啦，
0: 嗯，仲有南姜个莲实路小吃啦，
1: 湖面小吃，
0: 温暖小吃，
1: 姜南个一中、二中、三中，
0: 对，嗰啲呢都系接受啊山城嘅，
1: 系啦，
0: 临开呢仲有
1: 要咩材料呢？
0: 系啊，你山城肯定要交啲材料嘅，
1: 对，
0: 材料呢首先你部门你要数交脚向个材料，啲材料呢就参照江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
1: 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广南中山城区2026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廿下个工作个通知
0: 啊，嗰啲呢喺跟在广南宣传嗰边平台系跟公布
1: 啦。代哥问问别真呢，佢在手机上个登录微信，然后搜索广南宣传，
0: 搵到
1: 个片
0: 推慢就睇到啦。
1: 对对对，那要有咩资格要抄呢？我两依政府后镜佢在广南读书哦。
0: 哦，你个七山城个山乡呢？必须是广南区未曾俾人好过吃嘅录取个失能儿童少年
1: 喎，你年龄要安喎，你咪叫你牛孙嚟领内部镜读少吃咪得，
0: 哎，名教年龄啊，啊个妻呢部门呢就同步受理转吃个挫班声嘅喎，
1: 死啦，那佢个部门时关呢？
0: 嗯，
1: 成几时哦？
0: 诶，到27号，咁样咧死26号，哎，明日仲好系，
1: 死，
0: 要抓紧时关
1: 咯，死啊，
0: 争唔成，今日会吃啦噶，
1: 唔死咯，或者吃佢就会吃啦，周围个。实在是灰生啦！
0: 啊，部门个拆中部门点咧就讲广南区个教育局一闹，
1: 写啦佢受理广南一中、二中、三中、木松仁吃嘅广南一小班、江路小吃、文化村小吃个部门上层。
0: 嗯，啊，部门点咧就讲南江小吃，就写莲实路小吃、湖面小吃、温暖小吃，就坐自己个九区设立嗰只部门点噶噃。
1: 死啦！
0: 而且受理对应个吃嘅个部门上层咪要都出去咪要去错地方咯啊！
1: 写啦写啦，或者教育局咧，以为安排专门个工作人员负责去协调啊、监督啊啲材料个复核等等嗰啲工作。
0: 嗯，对啦，都系先咧。如果你争个写啊，做好本嘅个部门点个招商服务工作咯，成咁嘅录取个公布嗰啲招商名单系几时公布咧？
1: 最迟就27号报名，然后咧个搬完29号咧就统一在各只学校公布啦。如果唔系知你报呢学校，你报之后你29号就记得去吃几有女太太或者是关注入行呢啲吃几有官方个 football 太太啲名单写靓衣啊，
0: 哎，对对对，大家都可以继续关注学校关。孩都自己系仔女嘅读书问题噶，啊，一定要多多关注咁，唔系有啲最后部门咯嘅喎，部门申请咯喎，一定要即系讲抓紧时间准备好你啲材料，然后交上去啦。
1: 对，
0: 诶，讲到部门啦，就讲到准备回吃啦喎。
1: 死喎，赶紧咯喎，一回吃楼啊啲吃几门口啊，用嚟塞车啦。
0: 哎哟，一只准备回吃啦，大家都开心啊。
1: 死啦，
0: 老细
1: 早就送嘅翻嚟嘅，九点钟又起身，晨早老友鸡名开始菜，系咁对吃嘅啦。
0: 咪呢度仲要晨早喎，啊，成日交紧叔叔阿姨呢，就帮条朋友咧准备入饭，非常之实用个交通安全个小指南诶呢个小贴士。
1: 啊，对啊，过马路啊，取吃取吃几个车啊，或者是外运车啊，都要注意。
0: 嗯，首先呢，你如果要行路科技个话，你一定要
1: 行啲乜咧呢？
0: 行人行道，
1: 死咯喎！你咪出到路仲过去，好危险噶喎！如果咩人行道两周行路边，你都注意连边去。
0: 对对对，如果你要过马路，个行啲乜咧先？
1: 行波。

0: 模式
1: 入白番或者是那度感觉你们有没有那古怪天桥啦，就是那度像搬模式，
0: 那
1: 要看，
0: 对啊，那么要讲 can 啊，啲胡乱话，哇，几危险，车都人都你嘅系嘛？
1: 虽然成乌系乜，你冇得 can 嘅喎。
0: 系啊，啊啲父母要教小朋友，容易抬灯灯，系咪啊？
1: 嗯，抬山后灯，
0: 对啦，
1: 唔惊按照交通山后灯个通向。
0: 红灯就停，绿灯就向。
1: 嗯，
0: 如果红灯咧呢，
1: 就等一等。
0: 对啦，妈妈如果喺路口日程都成。闪只红灯，闪得十分钟咯，我要等到几时哦？
1: 啊，嗰阵你啱嗰阵食六云啦噶，
0: 就要睇睇有冇有车，冇有车咧就估。
1: 啊，对啦，如果你咧争我食鱼都嗰只陈强名嘅闪嘅话，你估冇落咧，你就自己闪只手去闪落。师傅近日闩下手，然后又车咕咕镬，佢就话吞落嚟。
0: 哦，
1: 你身高啲话，我小朋友比较矮啊。
0: 成
1: 啊，我比较高。
0: 而且到咗姑母楼，是睇见两边埋车啦，要顾位地啊，咪要惊入边乱，入边姑母楼喎，等于又挡尿，又行烟嚟推我，我推嚟，好危险啊。
1: 嗯，仲有咧，特别系有啲初中生啊，
0: 嗯，
1: 有时候佢又睇手机啊。
0: 哦，行路睇手机最危险啦，或者戴耳机啊，要逼逼你，你都咪吞慢。
1: 吞得慢，系嘛？啊，对啦对啦，仲有咧，你要远离嗰啲命。佢喎，
0: 我
1: 有啲代恨個副車啊，啲代 call 車，
0: 前世後報啦，仲裝個好代，你又衰呃，你企緊連邊你依近，你又話你事故死錯咗啲命，佢講馬太得見你啦，
1: 你有啦見你啦，你要住啊，你咩喺話自己好事啊，
0: 你喺話你又輪波買布啊，佢人肉咗又要拎到你嗰邊，你就切買嚼得切落，
1: 嗯，仲有咧，如果你生死騎車翻吃嘅話，你又要住哎啊，買交十二歲嘅話，成馬特騎頓車成樓家，
0: 就亂有。个长在旁边陪刀马蛋，马家十二岁马德契啊，而且你树姑马家十六岁真系，而马德契电动车上路共享都马得，
1: 嗯马得马得，
0: 我哋只佛啦红线代哥咪要超估，
1: 嗯对啦，
0: 要维稳，
1: 对对就要守规矩嘅喎，即系骑向嗰时候咧，你要向只飞机同车道，咪要向得人咯，小车人来又，
0: 唔使咯，你系话你自己骑你变速车飞化就开啊，好危险嘅喎，
1: 嗯要注意，你即使你骑车上路啦，你就要按照嗰啲啊道路个交通规则，咪要逆向，咪要闯红灯。
0: 所以有啲神医啊，佢哋两个骑单车啊，奔波啊，入边骑入边勤街，全部塞烂啲路，其实好危险啊！后屘啲电车就俾你，
1: 嗯就死啦。仲有咧，如果你要骑电动车嘅话咧，一定要戴头盔啊。
0: 诶，对啦，
1: 嗯，戴头盔咧啊，就保证自己个安全嘛。
0: 是啊，如果你车惊闯公共汽车站，就要去撞到去等我，咪惊去，哦，去路口近呢部车。路嘅近路，我就去到路咗嗰等佢。
1: 哦，
0: 好易喺啊，
1: 好易喺啊，所以咧，嗰个安全嗰个契咧，就大家要保证自己个安全。
0: 死啦！
1: 仲有几日就去吃
0: 啦。死啦！我都要灰灰生生去吃啊。
1: 嗯，完完整整都吃嘅。
0: 对啦，要安安全全个，欢到哦。

0: 湾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哋两个咧系各位朋友嘅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料不断。
1: 我系你个孙啊，你唔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 B C D E F G， 等到我孙啊，先咪数落个。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4: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5: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每周公众日
2: 朝头早7:30到8:30，
1: 跟着晨早老友记，
2: 人人。

0: 好，讲到汉语本啦，啊，汉语本个喎呢，肯定就要颜值咯，唔系？
1: 谁喎？
0: 嗯，所以呢就要去玩颜值咯，
1: 嗯，
0: 玩颜值个喎就要去应聘招工啦。
1: 所以你系搞到自批俾你炒啊，
0: 嗯，
1: 一定要努力通过自己个双手，自己个脑袋。